说完，他抱着孩子走了，哎，又到北京其他几个大医院去寻找治疗方案。是啊，孩子得了恶性病，让家长放弃治疗，那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可是为什么不理智呢？明知道办不成的事，偏要铤而走险。这就是很多家庭因病致贫的原因，也是有一些医生趁机发财的捷径啊。有那句话怎么说呢？叫要想发大财，大家去治癌。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家长的钱要用在喝养元汤、喝牛蹄筋汤、喝果汁、吃全谷物养元粥上，不要存起来预备看病。第二年春天，这个女大夫又给我打电话：“您是李大夫吗？我就是抱着孩子找您看白血病，还骂您见死不救那个人。”我真是后悔当初不听您的话，真是人财两空。我现在又怀孕了，准备再生一个。这次我从小就让他吃全谷物养元粥，让他喝肉汤、牛蹄筋汤、喝果汁，不让他吃乱七八糟的垃圾食品和饮料，不再让孩子闹病了。正所谓，家长如果不懂养生，那么小孩子可能就会遭殃啊。除去先天因素之外，一切都和我们的喂养有关系。几乎所有的小孩子在刚生下来的时候都是聪明可爱的。那么，如果家长不懂得营养平衡饮食，他在半年之后就容易闹病啊。所以说，家长不要斥责孩子不争气。比如，经常喂给孩子白糖、蜂蜜，那么孩子就会具有高热量，高热量就会让他烧包，让他烦躁。那么他长大之后就容易发生神经质，所以说家长不要认为孩子脾气古怪。肉类经过长时间的熬煮，会分解成十几种氨基酸，每一种氨基酸都有神奇的作用。上期我们讲过六种，下面我们继续讲。第七种氨基酸叫胱氨酸，它有治疗脂肪肝和解毒的效果。有好几种氨基酸都可以治疗脂肪肝的啊。江苏盐城有一位医生，啊，听我的节目以后开始喝养元汤，2个月以后，检查中度脂肪肝已经不见了。他说：“我本人是搞医的，我这脂肪肝我自己没治好，没想到喝这养元汤，脂肪肝好了。”胱氨酸第二个作用就是治疗皮肤的损伤，对病后和产后的脱发有疗效。你看，常喝养元汤和养生粥，能帮助长头发啊。第八种，天门冬氨酸，能够降血氨，对肝有保护作用，对肌肉有保护作用。我们人的心脏也是一块肌肉啊，像拳头这么大的一块肉哈，所以它可以治疗心绞痛，对心肌梗塞等有防治效果。第九种，脯氨酸。对治疗高血压有疗效。第十种，丝氨酸，它是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浓度，防治高血压。它是人脑、大脑当中丝氨酸磷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结核、细菌病有效果，可以治疗肺病和肺结核。上期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医案，用鳗鱼治痨，啊，痨指的就是肺结核哈。哎，用鳗鱼汤把主人公的肺结核治好了。哎，它的根据就是丝氨酸治结核病有效果。也就是说，这个鳗鱼汤当中含有丝氨酸比较高。第11种，亮氨酸，啊，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血糖值，对治疗头晕有效果，还可以促进皮肤、伤口和骨头的愈合。第12种，蛋氨酸。参与胆碱的合成，有祛脂的功能啊，降血脂。它的味道是苦的，就单独拿出来蛋氨酸呢，品尝它是苦的，哎，应该属于碱性的。咱知道碱本身就是苦味儿哈，所以它有降血脂的功能，防治动脉硬化和高血脂症，能提高肌肉的活力，促进皮肤蛋白质，促进胰岛素的合成。我们讲了51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就具有胰岛素的功能。

0: 哎，其中就有色氨酸啊。第十三种氨基酸叫色氨酸，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可以防治赖皮病，就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光滑。养元汤在清朝的时候是皇宫贵族们用来美容的，据说慈禧太后啊，包括一些
1: 嫔妃们
0: 啊，经常喝这个汤用来美容。第十四种，一亮氨酸，它有三个好处哈，一，能维持身体的平衡，治疗精神障碍。啊，说到身体平衡，咱有些老同志上了岁数以后啊，就走路不稳，哎，喝一段养元汤以后，走路就比较稳了。第十五种氨基酸，赖氨酸，啊，有一些奶粉里面加赖氨酸了哈，哎，能够促进骨骼生长，增加食欲，促进胃蛋白酶的分泌，改善发育迟缓，防止蛀牙，促进儿童生长。你看这赖氨酸多重要啊！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如果人缺乏赖氨酸时间长了，女同志会提前停经。你看那很多素食主义者，光吃素啊，完全素食的女同志会过早的闭经，或者出现贫血的问题。哎，因为她缺这种赖氨酸啊，赖氨酸主要存在于动物肉当中，你完全素食啊，所以你缺这种必需氨基酸。那这个时候你又头晕又头疼的是吧？哎，到医院检查也治不好，而实际上你是缺乏赖氨酸了。第十六种叫缬氨酸，它可以促进神经系统功能正常，它可以作为肝昏迷的治疗药。那说到这儿，大家注意，我们讲了十六种氨基酸，有好几种都能治疗肝昏迷。为啥叫肝昏迷呀？因为它能净化血液呀。是吧？把血液里的毒素给你清除掉了，血液干净了，血能养神，你大脑才不昏迷嘛。还有，如果缺乏缬氨酸的话，人肌肉供肌运动会失调，走路不稳。你看有人呢哈，走着走着路呢，不走直线了，是吧？走偏了。第十七种氨基酸叫苯丙氨酸，苯丙氨酸呢，在咱们体内可以转化成酪氨酸，哎，就是能够促进我们甲状腺。还有肾上腺的各种元素的合成。第十八种氨基酸叫苏氨酸，苏氨酸是协助蛋白质被人体吸收的，哎呀，能够防止肝脏当中脂肪的累积，也就是防控脂肪肝。各种氨基酸呐，都是我们用动物肉长时间的熬煮，蛋白水解而来呀。啊，进入我们人体以后，这些氨基酸组成我们人体的精微物质。啊，包括胰岛素、褪黑素、生长素、血红蛋白、免疫球蛋白啊，这些精微物质都是由氨基酸我们自己合成的。牛肉补气与黄芪同功，啊，把牛肉熬成汤，肉渣子扔掉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得几十种氨基酸的。但是咱们光吃肉还不够全，是吧？大家想想，你吃肉的时候，你把什么都扔掉了？骨头，还有肉皮，是不是？哎，肉皮和骨头，我告诉你，比肉还重要。啊，对于一个动物来说，它有骨头、有肉、有皮，这才是全的。对于人也是一样啊，你不能说我光有肉，我没有骨头，是吧？更不能说没有皮，是吧？哎，只有筋骨皮肉都具备，我们才是一个健康的完整的人。骨头和皮，人体内的筋膜、韧带，啊，这些组织啊，它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一种特殊的成分叫胶原蛋白。我们用肉皮熬成那个冻，这个肉皮冻它就是一种胶原蛋白，啊，滋阴的效果甚至能代替六味地黄丸哈，哎，能够帮助修复人的血管内皮，包括皮肤哈，哎，都是由胶原蛋白组成的。那么胶原蛋白流失了以后，人容易骨质疏松，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呢，哎，表现就是衰老，长皱纹，眼角下垂，皮肤松垮。哎，实际上我们皮肤的真皮层啊，90%都是胶原蛋白呀。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呢，脾胃消化吸收能力下降了，我们自身合成胶原蛋白的能力逐渐下降了， 你就一天不如一天，叫日有所亏。说到胶原蛋白的流失，人在13岁的时候胶原蛋白合成是一个巅峰，所以说13岁啊是一个人一辈子皮肤最好最好的年龄。你看那小姑娘小伙子哈，皮肤是最好的啊，肤如凝脂。胶原蛋白啊是构成我们身体的框架，也是支架啊，不光皮肤需要胶原蛋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我们的身体血管、我们的韧带都需要。第一个，胶原蛋白是我们黏膜的支架。啥叫黏膜啊？啊，从嘴唇子外面是皮肤，嘴唇子往里，口腔里面都是黏膜，鼻子里面到肺子里面全是黏膜，是吧？从食管、胃、肠里面都是黏膜。包括我们的泌尿生殖黏膜啊，都靠胶原蛋白维持。那么当这些黏膜受到损伤的时候，咱们补充胶原蛋白就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所以你看烧伤的患者喝肉皮汤促进伤口愈合啊，口腔溃疡、胃溃疡、肠道糜烂，哎，你自己熬制养元胶喝就能够促进伤口的愈合。第二，胶原蛋白是血管的支架，它有粘性，有弹性的，哎，最大的特点就是维持弹性。人的血管是有弹性的啊，哎，血管你看能正常的收缩，这样你的血压才正常。但是大家想一想，一旦你的胶原蛋白流失了，你血管是不是越来越硬化了？啊，血管壁变硬、变脆，甚至变薄。所以凡是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哈，为了防止并发症，你一定要喝养元胶啊，特别是用肉皮熬的皮胶啊，来补充胶原蛋白，预防血管的硬化啊。你血管弹性越好，咱们离冠心病、心梗、脑梗、脑出血，哎，离糖尿病的并发症你就越远。第三，胶原蛋白也是我们大脑的支架。有人说这大脑比较嫩啊，就像豆腐一样，但是为什么它能保持稳定的形态呢？哎，如果没有支撑的话，再说你晃一晃脑袋，就像那个鸡蛋黄似的就浑了，是不是啊？那什么叫混蛋呢？啊，说打拳，一拳打脑袋上摔个跟头，你即使是磕出脑震荡，但是大脑并没有浑浊。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组织外层有非常坚固的组织叫硬脑膜，那么构成坚固的外壳用来保护大脑的。硬脑膜啊，80%-90%都是胶原蛋白。大家想，如果胶原蛋白流失，对大脑的保护下降了，所以那年龄越大的人，他就越怕摔倒，啊，特别怕摔到脑袋哈。你看小孩摔一跤没什么大事，但是老人不行啊。因为他大脑的胶原蛋白流失了，对脑组这种保护作用已经下降了。第四，胶原蛋白是咱们肺气管的支架，维持肺泡细胞的弹性，保证咱们喘气儿啊。啊，你像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的患者，常年用药，还是经常咳嗽、咳痰、喘哈。我告诉你，你就用肉皮熬成的胶原蛋白。啊，你连续喝上一段时间，滋阴润燥，是吧？养肺润肺的作用非常好。第五，胶原蛋白是咱们五脏六腑的支架，它是网状结构啊。我们看动物内脏啊，都是能够把我们的肌肉组织给网住的，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分别给网住，而且就像一条绷带一样。它是悬吊着我们的五脏六腑的。那么如果缺少了胶原蛋白怎么样啊？绷带松懈了，你五脏六腑就往下掉哈。比如说脱肛啊，男同志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下坠。女同志呢憋不住尿，子宫下垂，是不是？还有胃下垂、肾下垂。哎，除此以外呢还有盆底功能障碍。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哎，女

0: 性的盆底功能障碍大部分都是啥？生孩子以后落下的老毛病，或者是到了更年期，胶原蛋白流失造成的，什么阴道松弛啊，夫妻生活不满意，或者是小腹坠胀感，尿频便秘。哎，你不要光盯着泌尿系统了。当然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尿失禁的，是不是？打个喷嚏就漏尿，那么这些问题，你用药的效果都比较差。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就偷偷的自己熬皮胶喝，补充胶原蛋白。你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在心里暗暗的感谢我。大家知道胶原蛋白有多少种吗？一共有29个类，就像水泥一样，说同样是水泥，有不同的标号，是吧？有的标号的水泥就非常坚固。而有一些标号的水泥它就不结实，叫豆腐渣工程，是不是啊？胶原蛋白也是一样哈，哎，不同的胶原蛋白它的强度和硬度是不一样的。我们人体的软骨当中，70%-80%都是骨胶原。那说到骨质疏松，很多人说：“哎呀，我应该补钙呀。”哎，大家注意，我们通过熬骨头汤啊，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你看，我们拿那个啃完的骨头，用养元锅给它连续熬煮24个小时，熬完了以后，那骨头你用手一捏就碎。骨头是不是熬疏松了？一捏就碎了吗？为啥疏松了？因为那骨头里的胶原都被溶出去了，溶到汤里去了。这个汤你把它晾凉了，它就会形成胶冻。那么你想，这骨头不疏松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得把那个胶给它添回来呀？有胶原了，它才有韧性。没胶原了，没韧性，它不就发脆吗？所以说，补充骨胶原蛋白才更能强壮我们的骨骼，而不光要补钙。骨胶原是我们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帮助解决半月板啦、滑膜、滑囊、韧带、骨膜、肌腱等等啊，包括我们的颈椎、腰椎。椎间盘里边有个纤维环，是不是？还有个髓核，啊，这些软骨用骨胶，咱们都有修复作用。我再举个例子哈，世界顶尖的 NBA 篮球运动哈，那个美国的洛杉矶湖人队，他们的队医医生哈，保健医生吧，一直就给他们的球员，就用鸡骨头、牛骨头熬12个小时的汤。让他们喝这个汤，为啥呀？因为这种骨头汤能够促进软骨再生的速度提升40%。啊，他们经常运动的软骨经常磨损嘛，哎，用骨头汤更快的恢复，补充骨胶原呐。啊，咱说很多老同志还没等恢复，人就老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得赶紧快速的补高浓度的骨胶原。那有人说了：“哎呀，我自己熬了，怎么没有像李院长说的这么好啊？”哎，你熬多长时间呢？是不是？你熬3个小时、2个小时的，那叫稀汤寡水，只能填饱肚子。我们要求一定要掌握火候和温度，而且熬10几个小时以上，这样你熬出的汤，它的浓度才够高，这样才能起到明显的作用。你像熬肉皮胶，啊，曾经有一次我熬完了，在倒出的时候不小心滴到厨房的操作台上了哈。第二天发现呢，它已经形成一个硬壳了，就像那个鱼鳞一样的都翘起来了，透明的膜。大家想一想，你家自己熬肉皮冻能熬到这种程度吗？所以说，熬制的时间一定要足够长。有人说了啊，菜市场、超市都有卖现成的。我直接买回来吃，很方便。但是我不建议。第一，因为它熬的时间不够，达不到这种程度哈。第二，就是很多商场里都是工业化生产的皮胶，那么在制作过程中会添加很多添加剂，什么白矾呐、工业明胶啊、增稠剂呀、等等等等。啊，你大家留意一下，你从外面买的肉皮冻，包括你自己熬的肉皮冻。你对比一下它的口感，有很大区别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动手熬。哎呀，说自己动手，很多人说不方便啦，啊，没有合适的锅具，怎么办呢？养元宵要熬24个小时，是吧？养元粥前3个小时要低温催芽，而且还要连续熬9个小时，加在一起12个小时。养元汤呢，哎，温度最好控制在85到95度左右。啊，这个氨基酸的溶出才能达到峰值。很多同志说了，我家里没有这样的锅呀，我上哪儿去找这样的锅呀？大家别着急，啊，这儿就有专业的，获得国家专利的啊。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3: 李老师好，
0: 哎，
3: 听你的广播，就去年开始，你一开始播送我就听，开始听，受益不小啊。养生锅我都买了，我不，并且我买了2套了还。
0: 哦，
3: 听了你有20来天，我就买了这个通骨机了。
0: 啊，
3: 我就是上班吧，我是上一天歇2天。
0: 嗯，
3: 上班这一天呢，早上起来摇了以后，下班回来晚上再摇一次。
0: 啊，
3: 一天就是2次。
0: 嗯。
3: 反正没有什么大病，但是，小病不断，亚健康状态。我今年这59岁了，
0: 嗯，
3: 我是在枣庄工作，是煤矿工人退休下来的。
0: 哦，
3: 你想我这身体能好啊？亚健康，一是头晕，
0: 嗯，
3: 中午有太阳的时候啊，就像喝了醉酒似的，
0: 啊，
3: 头晕的就那样。
0: 嗯，
3: 还有牙疼。两边这个上下这个两边都拔了11颗牙，都拔掉了。
0: 哎，
3: 嗯，疼上程度，疼的时候都吃4次止疼片，一天24小时都不行，不管是那个牙都吃什么味道都没有味道了，都疼了要。嗯，胃疼，胃吧也不用说了，那胃酸，你一喝点冷水，那胃就拉肚子。
0: 嗯嗯。
3: 脖子呢？脖子也是一转猛一转，一抬头也头晕吧，也脖子抬起来也咯咯的响。
0: 嗯
3: 嗯，这个经常什么感冒啊，就是上火、啊、吃药了，这个肯定是这不少。
0: 嗯，
3: 经常感冒。
0: 嗯，
3: 那个浑身呢觉得没劲儿，还腿发酸，走2公里都走不动了，就得歇一下。
0: 嗯，体质相当差了那时候哈。
3: 哎，体质相当差，特别是我在煤矿干了25年。
0: 哦，
3: 我一共38年半，我退休了。
0: 嗯，
3: 人生。
0: 那你说让你什么时候开始喝汤喝粥？
3: 汤和粥，我听你20来天吧，买的
0: 开始
3: 送骨机和这个养生锅，我一块买的。
0: 嗯，
3: 买了一套。
0: 嗯。
3: 粥呢，我是一个星期喝两次。
0: 啊。
3: 养元汤啊，我都不是像你说的买这个牛肉啊，牛蹄筋啊，有的贵，但是我们离市场挺远的，我就买那个猪的大骨头。
0: 啊。
3: 大腿骨。
0: 啊。
3: 还是那个鸡骨头嘞，你的话的鸡架，还是再搁一个这个猪蹄儿了，或者是小鲫鱼了、小鲤鱼都那样的小的
0: 都可以，对，
3: 有鳞的鱼，
0: 啊、
3: 我就按你那个搁山楂了，
0: 胡萝卜、
3: 山楂、萝卜，这都是养胃的这个，我一个星期反正没保持两次喝粥，反正是喝这个汤，就这样嘞。送骨鸡是天天一天两次，一次一开始是五分钟，从五分钟开始，买了第二天呢越咬越舒服了，咬就睡着了。我买这个第二台的意思，我第一台也没坏，也等着用了。我现在我想送给我家里有一个老母亲，她身体不好，过年了嘛，我过年的时候我准备回老家看她，把这个带去查下查用。
0: 啊，
3: 说的我又买了这一个送骨鸡。
0: 您现在是？情况是，
3: 我从用上这个松骨鸡，就是从用上到现在，我牙疼从来没疼过一回。
0: 哦，
3: 我感冒从来没感冒过一次，我浑身很有劲儿的。
0: 能走二里地以上了吗？一次？
3: 能走二里地。现在科技大学我在黄岛，科技大学有给他们干活的，给他们帮忙的。
0: 又开始能体力劳动
3: 了，开始工作了，开始劳动了。所以说我这个风湿病了，风关节了，这个脖子肯定不疼了，头也不晕了，挺合适的。我上医院检查也没什么
0: 问
3: 大的毛病。就
0: 人家感觉精气神就不一样了啊，
3: 浑身很舒服，表示非常感谢你啊。我家属啊看到我摇的挺好，他跟着也摇，他一开始他还有高血压，他高血压都150多的。
0: 啊，
3: 低压得90，现在降了，
0: 啊、
3: 也降了，高压132了，低压是82，
0: 啊，
3: 挺好的，挺不错了，我看了也有效果了，
0: 对，
3: 还尝到甜头了，那也天天跟着我，看着我摇，他也摇，
0: 所以我讲这才是养生正道啊。
3: 李老师，我就有个事儿，我得想咨询一下。
0: 你说。
3: 我不是又买了个送骨鸡吗？我想送给我老家老母亲用，我老母亲。今年都将近80了
0: 啊，
3: 就是老年病吧，心脏不好，还有这个肺气肿、下肢肿，走路吧也
0: 腿肿，腿脚没劲儿啊，
3: 腿脚没劲儿
0: 啊，
3: 浑身吃药吧，他都吃那个利尿的药
0: 啊，
3: 吃的也不想吃，口也没味儿，反正也眼也花了，耳也聋了，也
0: 对，
3: 我现在叫他用用这个松骨鸡，我觉得。买一个养生锅叫他们用用，我觉得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0: 对，这比什么都好。哎，
3: 啊，老人第一开始用都注意点什么问题啊？
0: 那个说明写着，一开始先用3分钟、5分钟的，然后能适应的话，逐渐增加。你呀，现在我看你的情况，你就差一个粥，你粥好像喝的不够勤，是不是？
3: 我粥吧，我就是早上。昨天晚上熬上，第二天早上、
0: 啊、然后你那粥是糙米和豆杂豆熬的吗？啊，这个米很重要啊，糙米为什么用糙米？因为它有胚芽，能发芽的米啊。
3: 行，那我再上那个中心里头去再去买点。行。
0: 买新鲜的，不要买陈米啊。那你吃米熬粥，你能吃多少米？是不是？
3: 熬粥就一小把呗。就一个人一两就够了，再搁点其他豆。
0: 好。
4: 李老师呢？
0: 对，是我，你好。
4: 哦，我买的这个养元锅啊。买了2个月。我原来的时候啊。我这个胃啊，吃的这样东西马上都不好受。
0: 反应很敏感啊。
4: 哎，敏感快。你吃个苹果吧。你一个没吃完马上就肚子或者胀啊，就反正就不好受。而且马上就脑肚子
0: 坏肚子了哈。
4: 哎，太快了。
0: 这人说就不敢吃生冷硬的，是不是？
4: 哎，这水果不敢吃，反正是。那其他的更没法说了。我这买了以后呢，有1个月，这些逐步的就改善了。
0: 现在什么情况？
4: 现在 一杯正常，哎，不是百分之百。
0: 嗯，
4: 哎，敢吃苹果了，
0: 敢吃苹果了，
4: 哎，敢吃苹果，敢吃桃了。
0: 哦，
4: 哎，吃了没关系的。
0: 啊，就是按理说现在的苹果吃完以后胃更受不了，是不是？但是你现在反倒能受得了了。
4: 哎，受不了了。
0: 您多大年龄？
4: 65。
0: 65了。
4: 我还有一个毛病呢，失眠，严重失眠。
0: 啊，
4: 我是买20块钱牛肉，
0: 啊，
4: 一个猪蹄儿，一个鲫鱼，有的时候放几个枣，再放点山楂，按照您那个配方来的
0: 养元汤，
4: 哎哎，就这么做的。
0: 嗯，
4: 有的时候炖多长时间呢？16个小时。
0: 啊，这16个小时。
4: 嗯，哎，我炖的多，炖的时间也长。
0: 嗯。
4: 肉呢都不能吃的，
0: 对我们要求就是肉熬成肉渣子，没味儿了，
4: 哎，对，
0: 是吧？嗯，
4: 哎，我都倒了，肉和鱼都不吃，
0: 光喝汤。
4: 哎，我介绍怎么着啊？我闺女也让我给她买一个，我儿子也叫我给她买一个。好，我一介绍好，我得赔钱那个。
0: 这个不叫赔钱，你这赔都赔自己家里了，还叫赔钱？是不是？
4: 他们身体好了，我也高兴。
0: 对，你刚才你说睡觉的问题你还没说完呢。
4: 哦哦，对的，哦哦，睡觉的问题啊没问题了。
0: 以前是怎么个睡不好觉？你说
4: 我一开始睡一觉再就睡不着了
0: 啊，
4: 一直到了天明了，快3点4点来钟再睡一觉。
0: 哦，你就是睡一觉睡多长时间一般？
4: 睡到10点吧。
0: 9点是睡一个多小时就醒了。
4: 哎，我睡得早，8点多钟睡到10点，2个小时，
0: 睡2个小时醒了，
4: 哎，
0: 然后一直到后半夜，凌晨才再睡一觉觉，
4: 有的时候到3点半吧，
0: 啊，
4: 3点半、2点半还不完全一样。
0: 总而言之是晚上不能整整睡一夜哈，所以不是不安稳，
4: 哎，太麻烦了，哎，太难受了。
0: 啊啊，那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以前？
4: 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
4: 哎，
0: 吃过药吗？
4: 没，也没吃过药。我这个胃不好啊，我什么药我也不敢吃。
0: 哦，对，
4: 哎，有了药源过呢，我也不用吃药了，我算计
0: 啊。然后你睡觉，你感觉是从什么时候改变的？
4: 改变了，现在有20多天吧。
0: 20多天，
4: 哎，慢慢的，它也不是一下子改变的。
0: 对对，
4: 现在正常了。我10点睡觉，一直睡到4点半。
0: 啊，睡6个多小时，中间不醒了啊？
4: 哎，不醒了。
0: 嗯，这就睡更安稳了。
4: 嗯。
0: 嗯，
4: 哎呦，这解决的这个问题，我这太高兴了。哎，
0: 所以我讲啊，这个养元汤里面的主要成分是多种氨基酸。以前在国外就有一种复合氨基酸，专门治失眠的啊。
4: 这是我这个睡眠，李老师啊。
0: 嗯。
4: 我没考虑到治睡眠，我是考虑它是歪打正着。你原来没想到治睡眠，它治了。
0: 啊，其实啊，你仔细品味吧。这个养元汤喝好了以后慢慢坚持，包括粥，我看你喝粥喝的少吧。
4: 喝粥喝的少，我天天熬这玩意儿就一个锅。
0: 啊，
4: 我
0: 这一锅是这样，你是这样，你熬完一锅汤你一个人喝够你喝一天半的吧？
4: 够了，我老伴还喝了。
0: 啊，2个人喝。建议哈，你这熬16个小时，然后锅也别闲着，把那汤倒出来以后把锅啊接着熬粥。
4: 哦，对对对，这是个办法，得倒出来啊。
0: 你当时是也是听广播知道咱们这个节目，还是别人说的？
4: 哎，我就听你的节目，假如不听都不行了，已经听上瘾了。
0: 听上瘾了。
4: 哎，没天天天听，累当不动
0: 啊。啊，那你老伴儿身体还可以吧？
4: 他血糖高，9.几的。
0: 哦，血糖高，9.几。
4: 哎，没这个人让他喝这个的保元汤。
0: 保元汤叫养元汤哈。你让他喝啊，是这样，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让他吃肉皮冻，还有就是降糖粥。那他血糖高，他现在怎么是吃降糖药呢？
4: 没吃，靠锻炼吧，他就是多锻炼。
0: 光锻炼也不行啊，还得饮食上还得控制啊。
4: 嗯，
0: 过几天专门讲一讲降糖粥哈，这个燕麦、苦瓜、山药、木耳这个粥，1天2顿粥啊，这个糖尿病就能控制很好。
4: 嗯。
0: 那这个粥哈，不是一般的粥，它是降糖粥哈。
4: 降糖粥啊。
0: 哎，还有就是用米呢，用糙米熬粥。
4: 嗯。
0: 糙米熬粥对胃还有帮助。
4: 嗯。
0: 还有呢，你说其他的一些方面问题。
4: 其他的没。

0: 在这个我吧，
1: 啊，
0: 一个什么呀，刘老师？今天这我看这个布置，这个把这个布上种着吧，这个鲫鱼，但是鲫鱼怎么这个有这个抗生素吃不着？
1: 鲫鱼，
0: 抗生素吃不着，在医院疼不要紧吧？
1: 没事儿，我告诉你啊，我不讲了。为什么要熬汤？因为熬汤能解百毒，就是因为鱼不单有抗生素，而且有的还喂激素。激素、抗生素、毒素，咱们要是熬，咱给它熬上十个小时，把那毒都给它化解了，你能理解吧？就是不能彻底全化解，但是大部分都化解了。这个鱼生火，肉生痰，按南方人的说法，鲤鱼也是属于发物，是不是？哎，一吃了以后有可能就是这个疾病的发作，但是他喝了一年为什么没发作？因为咱熬成汤，熬成汤以后就把那毒给解了，啊，放心吧，啊，
0: 我是怎么去年吧，是六月份长期时候长的血压高了嘛，血压才不是那么太高，一百四十九四，
1: 嗯，
0: 看吧，是五十八四，一米多。这单位胆固醇吧是4.10，这单位吧是3.61。当时医生就说，你不用吃药，咱是注意点饮食就行了。
1: 啊！
0: 我当时买了一本什么一个老年人手法调养那本书，
1: 嗯，
0: 看他们写的比较严了的，也不知道怎么下手。结果听了一广播，听了一个多月以后吧，人算是挺好的。
1: 嗯。
0: 我在医院是去买营养果生物剂。
1: 嗯。
0: 用八百多吧。
1: 嗯。
0: 前几天就讲讲说，这不是这个血压吧，一比三降到75了。
1: 血压正常了，比以前好，更好了啊。
0: 好了，动胆固醇吧，3.66了。
1: 嗯。
0: 低密度蛋白质胆固醇吧是2.38。
1: 嗯。
0: 吃蛋白吧是121，都正常了。
1: 你看，
0: 别干这娘的是吧？
1: 要不我们可以这样说，说有一些书你看了半天也白看了，是不是？没啥用。我不是说我李正一坐这好像是这个批评别人哈，好像是我都对别人都错。其实有一些书，你刚才那同志为啥很重视我的书呢？现在养生保健的一些书很多，有的甚至书特别厚，是不是？
0: 啊，对呀。
1: 有的你买回来你放那半年你都看不完，你说那书对你有啥用？是不是？这是一，有的还看不懂，有的看懂了他那方法乱，很麻烦，你做起来做不到，是不是？
0: 啊，对对，
1: 哎，现在我给大家带来很简单，就养元汤、养生粥，对不对？
0: 啊，对对。
1: 然后再松骨摇摆，这不谁都能学会，很容易接受。
0: 嗯，对，
1: 是不是？而且呢，这方法确实好，是吧？
0: 嗯，
1: 哈哈。好，还有什么问题？您？
0: 啊，没什么问题，啊，没事啊。
1: 啊。
0: 啊，好。
1: 好嘞。
0: 好嘞。
1: 你好。啊，
2: 刘老师。
1: 哎。
2: 你好。我是去年11月份嘛，
1: 啊，
2: 买那个养元锅和那个什么摇摆机，
1: 松骨机啊，就摇摆机，
2: 松骨机
1: 啊。
2: 我一开始是什么情况呢？
1: 啊，
2: 我是环卫工人啊。
1: 啊。
2: 我早晨起来3点来钟起来，
1: 就
2: 起来脑袋迷糊，呼家伙在屋里头
1: 啊，
2: 全是白花花的，转上了。
1: 啊。
2: 当时吧，我还真没钻床底下去，我就躺床上了。
1: 啊。
2: 歇了一会儿，歇了一会儿之后，哎，好点了，大概能有10几分钟吧。
1: 嗯，
2: 哎，我起来才开始上班去。中午饭完了，我就好听那个收音机嘛。
1: 嗯，
2: 哎，完了我就听你讲座这个。
1: 嗯，
2: 完了说是滋养不足，
1: 也叫脑血管痉挛。
2: 哎，我就攒了个将近2个月的工资吧。
1: 啊，
2: 我就上那个头一次吧，我去的时候吧。光买了养元锅，因为没有松骨机。
1: 啊。
2: 哎，这会儿我就买了个养元锅，按照你所说那个。
1: 啊。
2: 我这因为我在市场打扫卫生嘛。
1: 啊。
2: 卖那小鲫鱼，挺便宜，10块钱3斤。
1: 啊。
2: 我就回来熬汤。
1: 啊。
2: 哎，就熬着喝。
1: 啊。
2: 哎，挺见效。最后12月份的时候吧，完了松骨机就进来了。
1: 嗯。
2: 完了，我就把松骨机又拿回来了。
1: 哦。
2: 就感觉相当的不错了。
1: 嗯。
2: 有一次吧，我那个大概能有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腿关节啊，
1: 嗯，
2: 穿袜子穿。

0: 上。
1: 肿了。
0: 抬不起腿了。
1: 哦，抬不起腿，不是肿了，是膝盖。
0: 不是肿了，
1: 抬
0: 在那个左腿的膝盖的上边。
1: 啊。
0: 那个部位。
1: 啊。
0: 这个袜子穿不起来，裤子是穿不上。
1: 哦。
0: 哎，因为啥呀？腿抬不起来，你怎么穿袜子？
1: 啊。
0: 哎呀，把我疼的这个难受啊！哎，这正好摇摆机回来了，完了我就开着高摇摆机摇，我是连喝再摇，哎，现在脑袋呢也清醒了，这腿呢也好了，我在市场嘛，我这劳力体力劳动挺大，打扰将近一米地的面积那么大的一个路面
1: 啊，
0: 哎。所以说吧，我这个拿哨子，这个什么腕关节啊，哎呀，累得我，一开始我孩子替我扫，我是不能动，哎，以后呢，我这个两个腕子呢，哎，也慢慢干啥了，现在吧，我是腿也好了，腕关节吧，就是稍微有点响，有点动静，脑袋呢，哎，也不迷糊了。现在我还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那个眼睛嘛。
1: 啊，
0: 那个俩眼睛看那个吧，总像那个往天花板一眼睛一看，哎呀，花里胡哨的，像什么星星似的。
1: 啊，
0: 就那么个状况。
1: 就是以前你经常那样是吧？
0: 哎，对对，经常那样。
1: 啊。
0: 现在吧，我就左眼没有了。右眼吧，我捂着那个左眼。右眼吧，看，哎，星星吧，没那么大了。
1: 嗯。
0: 少了。
1: 嗯
0: 就有一个圈，像什么什么似的，弯弯的，好像那个
1: 像彩虹似的，是不是？
0: 好像蜈蚣似的。
1: 像蜈蚣似的
0: 哈。像蜈蚣是那么个动物，那么个动物似的。哎，现在逐渐的也清楚了。我认为吧，这可能是都是在这个摇摆机上和这眼丸汤上。哎，完了产生的效果。
1: 是这样，我们追溯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
0: 我今年65。
1: 65，您从事这个工作多少年了？
0: 七八年了吧。
1: 七八年了。
0: 哎。
1: 那么，据去年你曾经有过一次啊，这个一过性的脑缺血，差点没晕过去，是吧？
0: 一次，三次。
1: 三次，去年一年当中三次哈。
0: 哎，就是在半个月当中三次。
1: 啊，然后恰好就听我的节目了。
0: 哎，我听你的节目。
1: 啊。
0: 我老伴说了，他说我这三次得的脑血栓，你可别三次了，你再三次的话，这家人就没法活了。
1: 你那没拴住，你那是一过性的脑缺血、脑血管痉挛，但是危险呢，万一堵住了，那最容易堵住了啊。
0: 哦，就是嘛。
1: 那么用养元锅熬养元汤以后，用松骨鸡就没有再出现那种现象。
0: 没有。
1: 另外您的腿，刚才您讲。以前是穿不上袜子那种现象是几月份的事儿啊？
0: 但是在我没买十月份左右吧。
1: 也是没用咱们这个食疗和体疗之前出现那个腿那种现象，有持续一个多月呀、
0: 啊。哎，将近一个多月。
1: 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没有咱这食疗和松骨鸡，你这腿可能没那么快好转，是不是？
0: 能抬起来吗？抬不起来的话。
1: 老一些眼花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以前呢？
0: 眼花以前吧，我没怎么注意它，戴花镜也不好使。
1: 嗯，
0: 以后吧，完了我就听你这个，我好听收音机。
1: 嗯，
0: 我
1: 也就是你好听，也很巧哈。
0: 啊，对啊，我11月份，我买的养元锅嘛。
1: 嗯。
0: 12月份买的那个松骨鸡。
1: 嗯。
0: 啊、
1: 嗯，听口音，您是东北人。
0: 我是安徽人，在东北长大的，我安徽阜阳的。
1: 哦。
0: 咱们俩吧，应该算同行。
1: 同行，
0: 同行，但是不同种。你是搞仁医的，我是搞兽医的。
1: 哦，
0: 我从兽医的。
1: 你以前是学兽医？
0: 哎，对，我是72年上黑龙江省农校。哎，你是从兽医？第一批上学的。
1: 哦，
0: 嗯，我74年毕业。
1: 啊、哦，老同志、
0: 哎、
1: 啊，
0: 我是看的是驴马精，你看是人精。
1: 我曾经讲过说。马牛羊他们身上也长肉，和我们人身上的肉是不同的啊。
0: 对的、哦。
1: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熬煮，把那个马牛羊的肉给它化成氨基酸，然后我们喝进肚子里，再转化成再合成 变成咱们人身上的肉。
0: 人身上，对。
1: 嗯。
0: 我发现你这个吧，就你这个摇摆机啊，我这一天嘛，我不说24小时，也差不多24小时了。我没有它，我睡不着觉。
1: 那啊，你一天摇好几次是不是？
0: 哎，好几次，5、6次、6、7次都不一定。
1: 哦，
0: 有时候吧，差了半个小时左右。
1: 啊，
0: 哎，有时候吧，我劳累了回来了，我把你那摇摆机一摇，哎，稀里糊涂睡着了。
1: 但是事实证明，你现在自己能去胜任自己的工作了，很轻松了，是不是？
0: 哎，很轻松，很轻松。
1: 啊，你看。
0: 哎，这我通过你那个摇摆机，通过喝这个养生汤，我就发现我眼睛原来左眼右眼都有，现在左眼没有了，右眼有，逐渐的满天星，哎，逐渐的快没了。
1: 哎，所以你看你这5个月按照我们这7分养的方法，你再坚持半年，凑满1周年咱们再看结果，
0: 好，
1: 是不是？
0: 好嘞，再见。
2: 哎，
3: 你好。
2: 我买这个羊年锅跟这个蒸母鸡大约是1年多了吧。
3: 1年多了，
2: 哎，1年半了。
3: 啊，那您说说您什么情况？您电话拿稳一点啊。
2: 现在我们是跟我爱人2个人用吧。
3: 啊，
2: 我这个颈椎啊，现在用的全都好了。
3: 全都好了。啊，
2: 对，因为这个从年轻的时候，大约是小的时候这个颈椎就受过伤了。
3: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今年60多了吧。
3: 哦，几十年的颈椎。
2: 哎，对对，
3: 用咱这个松体机配合养行诊啊，
2: 哎哎，去老是做，老是做做做做吧，哎，现在感觉吧，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3: 哎，付出总有回报啊。
2: 这个腿呢，那个关节月圆板这一块，
3: 半月板有问题啊？
2: 对对对，半月板
3: 啊，
2: 有点疼，下楼都有。
3: 啊，就是以前有时候上下楼不方便，
2: 现在吧，就做了以后，哎，感觉。好了，我都不太相信。哎呦哎呦，压腿嘛，以前压腿也不敢压了，后来压腿也没问题了。
3: 哦，现在敢压腿了。
2: 对对对。
3: 啊，
2: 这个关系好了。对，
3: 你看还是松骨好，是不是？
2: 哎，那个松骨机确实是好。
3: 嗯，
2: 我爱人那个脚也是因为有风湿啊引起的。
3: 哦，
2: 这个现在吧，这1年多了吧。
3: 啊，
2: 现在。没什么感觉了，挺好的了。
3: 哎，就是不遭罪了，是不是？
2: 哎，不遭罪了，以前是肿的。
3: 以前脚都是肿的。
2: 哎，有点肿。
3: 哦。
2: 哎，泡脚啊。
3: 泡脚按摩也能缓解一下，是吧？
2: 哎，缓解，但是做是用的松骨肌。
3: 松骨肌感觉更快更明显啊。
2: 决定性的。
3: 嗯。
2: 哎，这个东西我想这个几十年吧，哎呀，用了其他的这些。产品啦、其他的什么、药品啦、都不管用，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3: 啊、
2: 就是这个买了松骨机以后，我说是真买对了，花的钱还不多。
3: 哎，这才走上正道啊。
2: 走上正道了
3: 、
2: 这我们现在的心情很好啊，再不要跑医院去，到时候来家去找大夫了，找大夫到时候来家也治不好。
3: 是应该找，该检查检查，该确诊确诊。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我们就不能光靠吃药，是吧？我们治养结合，我强调3分治7分养。
2: 对，
3: 现在很多人就是光知道吃药，他不知道七分养，这就不对了，是不是？
2: 对对，
3: 嗯，
2: 现在吧，这个喝天天喝粥，
3: 这1年多米钱也省不少，是不是？
2: 不得省钱，现在钱省了很多，现在关键是你。没有病了，所以你想就放下包袱了。要不是以前的话，是每天都考虑走这了从，哎，走着吧，你到时候这个思想有顾虑。
3: 哎，
2: 跑医院去，到时候大夫说啊，就那么个毛病，你反正是你怎么办？反正吃药吧。你这我这济南那个吃的个，以前吃济南的叫天津的叫什么？哎呀，什么什么药，花了几千块钱啊！我说你也再送了，送了也没有用。是不是啊？
3: 嗯，好，
2: 挺好的，我也是跟非常感谢这个，
3: 好，
2: 你说
3: 啊，不用客气啊。那个您贵姓？
2: 我姓郑，
3: 姓郑，郑先生啊。好，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其他的就不能，反正我们要坚持做吧，以后来讲就是说坏了以后，我们到时候再买一台就行、是、了。
3: 换，好，成，买个新的也没多少钱，就像你说，你看情况呗，因为你那个还没坏呢，
2: 啊、
3: 是没坏是吧？
2: 没坏，到时候主要是来讲一台还我用的，我肯定还是要买的，再买一台。
3: 再买一台啊，好。
2: 哎，
3: 对。
2: 而且能彻底的解忧，你知道吗？对吧？你的身体健康了、
3: 嗯，
2: 那么你精神好了，你算是家庭啊，各方面都好。
3: 对，您六十来岁，您说是吧？
2: 对。
3: 说心里话哈、啊，能够遇到，能够发现，找到这么一条正道，
2: 对，
3: 对于很多人是不容易的。
2: 对对对，一般都不太相信。
3: 一个人，
2: 他又找不到，他关键他找不到。
3: 他第一个，很多人他不听广播。
2: 嗯，对。
3: 第二，听广播他也不一定那么巧听到我们节目了。
2: 对。
3: 第三，听到我们节目，他听了一次两次，他也没用心听的话，他也还没开始行动呢，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3: 哦，所以真是不容易，这是缘分啊。
2: 对 对, 对。
3: 好，祝贺您啊！
2: 啊，我很感谢、啊。
3: 好，
2: 谢谢弟弟，这个讲课的，而且这个提醒，就是带了实实在在的这个健康，这不是说。所以等于就是说，那的我这你不相信的话，你一用上就相信了，就知道
3: 啊，
2: 就是要听好，谢谢啊，宝、
3: 哎、
2: 兄，我就不打扰你了，好不好？
3: 没关系啊，谢谢您，
2: 好好好，再见，
3: 哎，好，
4: 李老师你好，
3: 你好啊，哎，
4: 我那个给你反馈点情况，
3: 好，欢迎您，
4: 那个我是三号去上那个底套、
3: 嗯，
4: 反正当时我就试那个。中古机，
3: 嗯，
4: 先开始用一下子，
3: 嗯嗯，
4: 啊，用了这一个来月吧，
3: 嗯，
4: 是很好。
3: 那你以前什么情况？你感觉很好？
4: 以前吧，我就是腿抽筋，
3: 嗯，
4: 和腿又麻木，
3: 嗯，
4: 啊，用这一个来月吧，就是根本就消失了。
3: 哦，多大岁数？
4: 今年六十了。
3: 腿抽筋麻木这种现象有多久了？
4: 有二三年了。
3: 那你应该补钙呀，补了吗？
4: 没补。
3: 没补钙，通过松体摇摆问题也解决了。说明一个问题、说明腰酸背痛腿抽筋儿不一定非要补钙，是不是？
4: 对。
3: 啊，所以是补钙补多了，没准还出现其他问题，肌肉老化、骨骼钙化、是不是？
4: 啊，
3: 哎，所以咱们这方法也可以啊。
4: 第二个事就是这个，养元锅是不是啊？
3: 嗯，
4: 养元锅我也是喝粥了，喝这一个来月吧，
3: 嗯，
4: 也感觉身上精神好了，
3: 精气神足了。
4: 哎，完了那个劲儿也足了。
3: 嗯。
4: 身体健康了。
3: 嗯。
4: 就是我听着广播听了也没听多长时间，不过这个好事吧，
3: 嗯，
4: 大伙都给我说了，
3: 哦，
4: 我也相信这个喝粥是对你有好处。
3: 哎，直接就没走弯路，直接就走上养生正道了，是不是？
4: 啊，对，
3: 嗯，
4: 也就是一个月零几天，
3: 一个对一个月零几天，挺好啊。
4: 嗯，
3: 还有
4: 情况也就这样，这俩是这个好事吧，大伙都说过了，我也不说了。
3: 是，但是说自己说自己的好处，总有不同的地方，是不是？你像你的腿抽筋儿这个问题，其他人说的好像不多，你这个说出来，大家一听哦，腿抽筋儿这个也管用，是不是？确实管用啊！
4: 嗯，
3: 好啊，
4: 再见，
3: 再见。
5: 为了推进国家全谷物计划，帮助更多的百姓从餐桌上吃出健康，为康复打下基础，李静文院长免费为大家发放全谷物，今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无污染，纯天然，配比科学，全部为可发芽，具有生发之力的种子粮，每天一袋，调脾胃，养元气，可满足成年人一天营养需求，让每一粒完整的谷物都成为连接自然与健康的桥梁。从孩童的成长早餐到老人的养生餐桌，全谷物承载着全民族的健康希望。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
6: 我推广三分之七分养已经二十年了，啊，一开始呢，我也遇到过大家相同的问题，要熬制出合格的养元粥、养元胶， 工具很重要啊。

啊，那么下期节目我就专门给大家讲讲选锅的问题，啊，我把我的亲身经历，我走过的弯路，我一五一十的给大家讲一讲。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没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天空的事事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儿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谁的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
4: 子。
2: 赔呀、啊！咱每个小饭馆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
2: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给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3: 多少钱呢？
2: 都给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儿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5: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6: 欢迎，
5: 敢吗？
6: 敢。
5: 测试测试。
6: 哎，
5: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6: 嗨，
5: 咱也别赌什么。
6: 嗯，那你的意思呢？
5: 你要是猜不上来，
6: 哎。
5: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6: 行，我也长长记性。
5: 看口吐莲花吗？
6: 看半天了。
5: 哎，那行了。
6: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5: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6: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5: 行，
6: 是不是？
5: 行。
6: 哎，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6: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5: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6: 好，
5: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行行，我知道了。
5: 猜不着我揍你啊。
6: 冰棍。
5: 不对。
6: 冰棍。
5: 冰棍能吃吗？
6: 吃冰棍。
5: 能喝吗？
6: 化了喝汤。
5: 能坐吗？
6: 愣坐。
5: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6: 凉丝儿凉丝儿。
5: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6: 答案
5: 告诉你。
6: 嗯，
5: 什么东西能吃

0: 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了，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呀，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 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对，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介
0: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
3: 别换，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呢？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你
0: 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2: 耳，
0: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0: 啊、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 蹬三轮的，
2: 一头
0: 不不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蹬
0: 三轮的，
2: 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呀。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理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8: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8: 啊？
7: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

0: 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呢？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呢？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

0: 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2: 慈禧。
1: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2: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不许三陪。哦，
0: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1: 对外别这么说，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我不明白，您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巧。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嘿呀， 真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0: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退。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3: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2: 啊，
3: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2: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2: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哎呦，多讨厌啊！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呵，多无聊啊！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2: 你才不是东西。
3: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2: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3: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2: 怎么了，
3: 就是弦外之音。
2: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3: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2: 你给我指出来。
3: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2: 这有什么呀？
3: 我头一句话，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3: 您听出来了吗？
2: 啊，
3: 这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2: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2: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3: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2: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3: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2: 啊。
3: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2: 啊，
3: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2: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3: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2: 啊，
3: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2: 他怎么说的？
3: 哎呦，没把您撞坏。
2: 这句话没错呀。
3: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3: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2: 人是这意吗？
3: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2: 啊。
3: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这意思是
3: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2: 多坏呀这司机
3: 啊。
2: 你太能瞎琢磨了。
3: 我瞎琢磨
2: 啊？
3: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2: 您这还不能碰呢？
3: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2: 啊，
3: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2: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3: 这怨我吗？
2: 啊，
3: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2: 你越说越邪乎。
3: 一点不夸张。
2: 怎么呢？
3: 我们经理
2: 啊，
3: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2: 不是，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2: 这是关心你啊。
3: 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2: 哎呦，
3: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2: 这意思是
3: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2: 啊，
3: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2: 哦，
3: 他能怀好意吗？
2: 啊，
3: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2: 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2: 这是问候你啊。
3: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2: 这弦外之音是
3: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2: 哦，
3: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2: 这意思
3: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2: 哦，
3: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2: 这意思是
3: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2: 哎呦，
3: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2: 啊，
3: 那就。

0: 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1: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1: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1: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
0: 哎呦，
1: 嗯，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1: 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
0: 啊，
1: 加个鸡蛋啊。
0: 嗯，
1: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
1: 嚯！
0: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啊？
1: 呵，哎呀，
0: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0: 嗯，
1: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6: 嗯，
4: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8: 你好。
6: 啊，
8: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 写不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啦、
0: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啊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1: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

0: 这这，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
5: 你妈叫顺嘴了。
6: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7: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

0: 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

0: 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6: 好，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这个天气热呀，大伙儿也是经常出汗，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这个健康饮水呢，您要记好以下这三点啊。第一，就是别等到您渴了这才喝水，而是要勤喝水，每次呢来那么两三口。另外呢，还要把握一个重点的喝水的时段，早上一杯水，睡前一小时一杯水，还有餐前一杯水。第二点呢，水温呢别太热，也别太凉，喝凉水呢会使我们的胃黏膜啊突然遇冷，引起肠胃不适甚至腹泻，而过烫的水在进入食道之后啊，容易破坏我们的食道黏膜，诱发了食道癌。所以喝水的时候呢，温度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凉。第三，就是慢慢喝水更解渴。这喝水的时候啊，有人习惯于豪饮，但是这种方法呀对健康没有什么好处。正确的方法就是一杯水啊，分上那么几次，慢慢的咽下去，这样才能充分的滋润我们的口腔跟喉咙，有效的缓解口渴。在这梨园行里啊，这怪人怪事儿多啊。有一位武生宗师，这教徒弟呢不教整出戏，而是先让他练这云手，而且一练呢就是3年。还有这么一位戏迷偷听他唱戏啊，刚喊了一声好，他立刻是停弦走人。还有这么一位花脸名家，演着演着突然在这台上呀趴了下来，开始学老虎叫了。您说这都是什么人呢？可偏偏呢他们都是顶级的角儿啊。这个怪里头到底藏着什么呢？稍后呢我们慢慢细聊。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张秋龄演唱的河北梆子《杜十娘》选段。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

0: 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3: 紧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那今天呢，咱们聊一个字儿啊，怪。您看，在这个梨园行里啊，有几位是出了名的怪人，他们的怪呢，各有各的来路，也各有各的道理。哎，咱们先聊聊尚和玉先生的怪。这尚和玉呢，是跟杨小楼同辈的著名武生了，尚派武生的创始人。他所创立的这个尚派啊，在梨园行那是影响深远的，以这个稳准狠著称。他有一个怪，那就是徒弟学戏不是从具体的剧目开始，而是从最简单的城市动作、云手还有这个山榜起笔。他的学生郑兴玄啊，袁呢、啊、曾经写了一个文章，就回忆了说，这个哎呀，拜师之后啊，尚和玉先生呢让他走个云手，拉个山榜看看。他六岁半呢就登台演这花脸了，八岁呢就开始练这武生的基本功了，云手怎么能不会呢？他很自信地走了这么一遍。尚和玉先生呢看后却说，不行，再走，还亲自示范。就这样啊，一连是练了九天的云手，每天光了云手就练上三个多小时。后来这个正式交戏了，还要求啊每天拉上十次云手，前后练了有三年多。直到两年之后，这尚和玉呢才对这程继先说，哎，说他这个云手啊，这才算是练到家了。但是当面呢，也只是说还行。按照常规呀、啊，这徒弟拜师就是为了学这师傅的看家戏，然后呢，师傅亲自把场，学生一举成名。可这尚先生啊，却偏不是这样，偏要这徒弟呢，在早已会了的最简单的程式上是重复不止。当时他心里也不痛快啊。但后来才体会到啊，这个云手呢是动作组合之首，只有在最小的地方打好基础，这样呢才能练好这武功。其实这种教法在梨园行啊也并非是孤立，据说呢有的师傅教戏啊，从某个人物的出场开始，从一出台到走到这台口，这一出场练上三个月那是常事儿。这徒弟走的时候呢，哪还差那么一点，师傅呢毫不客气地喊说回去，一点面子都不给。当时呢虽然觉得尴尬，事后却发现他的好处那是真多呀，能让自己受用终生。这个里头呢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别看这云手啊动作简单，他们包含着京剧动作最基本的笔画，一旦把这些笔画都掌握了，以后再拼装组合，就能够演变出千变万化的复杂的城市的，塑造出千差万别的各色人物。哎，这就好比我们学这书法，先练这永字八法，笔画练到家了，行书草书才能写得出神入化。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祥先生的作品《盗御马》选段。

0: 今天呢，咱们聊的是梨园名家的怪啊。接下来这位呢是汪桂芬先生。这位汪桂芬呢，生于1860年，与谭鑫培、孙菊仙呢并称是老生的后三杰，也是汪派老生的创始人。他师承的是程长庚先生，有长庚在世的美誉。可他也是这梨园行啊出了名的一个怪人，性情古怪，言而无信，人送绰号汪大头，还有八不见，意思是答应十回，定有八回爽约。说有这么一回啊，某王府办理堂会，请他唱这文昭关，知道他八不见呢，于是专门派人盯着他办戏。这汪桂芬呢，倒也不推辞，穿上这个水衣彩裤，勒上头，抹了高红，一切都像模像样的。他对盯着他的人说呀：“我去趟茅房。”那人见他都办齐了，也就没跟着。可谁成想呢？左等不来，是右等不来。哎，过去一瞧，水衣彩裤搭在了墙头上，人早就翻墙头跑了。这王府家人呢，满街寻找啊，最后呢，在一个小酒铺里把他逮着了。人家正自拉自唱，悠然自得呢。这王爷非常生气啊，下令啊，先唱后打。这汪桂芬呢，被推上台，出台帘就是一个满堂好。这出文昭关呢，唱的是精彩绝伦呢，台下也是彩声不断。唱完了，这管事的问这王爷打他多少啊？这王爷一摆手，算了，不打了，给他预备酒饭吧。您看这么个怪人，偏偏是艺术了得。他在上海的时候，戏迷们呢天天聚在他的寓所外面偷听他吊嗓子。这人性情古怪呀，门外有人就不唱，戏迷们呢只好躲在这隐蔽的地儿屏息静听啊。有这么一回，他吊这文昭关呢，一位戏迷啊听得住了神，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好。这汪桂芬呢立刻是停弦不唱的。那位叫好的戏迷呢被他身旁的人打了一嘴巴子，其他的听众啊也群起而攻之啊。那人辩解说，你们打我啊自然是有理，但是我听他唱得好，不叫好会把我憋死的。可见这汪桂芬的唱腔有多迷人呢？您说这人怪不怪？可正是这种怪，成就了汪派艺术独一无二的魅力。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余派老生王佩瑜演唱的《文昭关》选段。
1: 跑跑跑跑跑！

咱们接着说怪啊，随后这位呢姓马，叫马连坤。马连坤呢，您可能听着生疏，但是他有一个堂兄，您一定知道，马连良先生。这马连坤呢，是傅连城科班出身的花脸演员，能文能武，能唱能做，艺术成就呢也很高。可是偏偏呢，他有一个要了命的毛病，性格太怪了，这脾气一上来，什么都不管不顾的。说有这么一回，演这甘露寺，他扮的是孙权，按照规矩啊，这孙权出场，场面得打这急急风。可那天呢，这鼓师也不知道是怎么的，打成了两声的鹰锣，那是老虎出场才用的锣鼓点啊。这马连坤呢，在后台一听，火就上来了。他没有按照这规矩上场，而是干脆趴在了地上，嘴里学着这老虎的吼叫，就这么趴着来到了台口。这台下观众先是一愣，接着是哄堂大笑啊，台上也是乱成了一锅粥，这场戏算是彻底的给搅了。还有这么一回，演这群英会，他扮的是黄盖，演这周瑜的演员呢，一时嘴瓢，本该念的是太史慈听令，结果念成了黄公父听令。马连坤一听啊，知道对方念错了，也不提醒，也不补救，而是一弹胡子，手指着这太史慈，大声的嗯了这么一声。这么一嗓子呀，台上的演员是全绷不住了，跟着笑场，台下更乱了，戏又没法演了。您说他叫这劲干嘛呢？其实呢，头一回是这古诗先错的，第二回呢是这周瑜又错的，问题都不在他身上，可他偏要当场呢把人家的事儿全抖了出来，结果错没揪成，戏倒是砸了。这时间一长了，谁也不敢用他了。马连坤啊，虽然是一身的本事，最后啊却郁郁不得志。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京剧表演艺术家马派张学金先生带来的《甘露寺》选段。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2: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3: 花
4: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0: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梨园欢乐会，好，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啊！你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这是藁城的杨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范进中举，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雷宝春先生演唱的《劝娘子》选段。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行堂的董先生啊点播的豫剧名家魏云演唱的《走一道岭来》选段。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河北帮的实力派演员杨娟演唱的《打金枝·劝驸马》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李元峰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啊，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了。

0: 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张大爷，咋了？
1: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1: 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4: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李雪。

0: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0: 哎，还真挺用功的。
2: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3: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0: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3: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2: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0: 初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0: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姨买的水。哎呦，
2: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0: 初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
1: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哎，真棒！
3: 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4: 哎，我要报名，
6: 我也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来，我赶紧报的。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

0: 的小羊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1: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1: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7: 刘叔叔好。
8: 哎，
7: 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

0: 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晚八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4: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5: 为什么？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4: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5: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6: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7: 我是秦三门，
8: 我是郑车明，
9: 我是吴宇良，
8: 行学伟善，
6: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0: 我们真同一样的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密查运销，松柏林中鸟喧吵，霞光闪闪绕日月，举目

宋朝大国，安排一定就此前往。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弟兄分别数年，今日相见，为何一言不发，提枪就我刺？
1: 胡连殿，你归顺那曹营，还有何脸面来见弟兄？你休走看得枪！
0: 啊，三弟呀，愚兄战归曹营，却并非真心相曹，
1: 你知人了。可怜的相曹虽不孝，也在西昌多年落逍遥，当年结拜的誓言你全忘了，那孤山火大国受尽煎熬
0: 啊。三弟，愚兄若是真心相曹，焉能过五关斩六将？三弟，你不可多疑。
1: 呀呀呸！休得巧言嘛是非教，分明本心起意来相讨，三言两不问仇，害得大哥鲜血命难逃，有我连连来相见，快快马添一个死，免得你张三爷来动。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8: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9: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10: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11: 评剧演员刘秀荣。
12: 名家荟萃，
13: 品传世经典，
14: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5: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6: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7: 以曲寄相思，
18: 以戏赴佳期。
19: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20: 初见倾心如故，
21: 余生白首不复。
22: 爱在七夕，
23: 更在一朝一夕。
24: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5: 中华友好戏》。
26: 中华友好戏，
27: 中华友好戏，
28: 唱响中国节。
29: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爱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9: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9: 这里是希望的

0: 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0: 乡村振兴，看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最近湖南怀化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针对农村留守老人的诈骗犯罪团伙，此类流窜骗局具备极强跨区域流动性，同样需要引起河北的农村老人的高度警惕。主播华三农，我们一同关注。生态环境法典已于8月15日起施行，法典和法律有什么不同，和农民有哪些关系？乡村振兴大家谈邀请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解读，欢迎朋友们连续收听。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河北完善旱碱麦等现代育种技术体系，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耐盐碱小麦品种审定，全省已建成规模化旱碱麦繁育基地10.22万亩，年繁种产能达3.76万吨，可有效满足旱碱麦大面积推广种植的用种需求。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通知鼓励各地建设优质绿色高效智慧奶牛场，努力将我省打造成为全国奶业质量强省、产量大省。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和特制农品目录。衡水市的枣强鸡蛋、饶阳鲜鸡蛋、安平白山药、固城黄瓜等11个农产品入选。果蔬飘香，迎丰产特色产业促增收。眼下，石家庄市各地特色种植基地迎来采收旺季，田野间紫薯拱卧土，果园内葡萄缀满枝，种植户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箱，一串串葡萄，一块块紫薯变身致富农产品，特色农业持续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请听报道。
2: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东白庄村葡萄种植大棚，郁郁葱葱的葡萄藤蔓连绵铺展，一串串色泽鲜亮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剔透，翠绿莹润，浓郁的果香萦绕棚间，种植户们手持果剪穿梭在藤蔓之间，精心挑选，有序分拣装箱。该合作社主打精品葡萄规模化种植，现有种植面积50亩，标准化温室大棚6座，依托科学管护和精细化田间管理，葡萄果实品质稳定，口感清甜，亩产可达4000斤。
3: 葡萄品种有夏黑、飓风、阳光玫瑰，还有红提。俺们这个葡萄是自然成熟的，不催红不催熟，叫顾客买着放心，吃着安心。
2: 依托过硬的果品品质，合作社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葡萄销路更广，走货更快，收益更稳。稳定多元的销售方式有效拓宽了鲜果销路，实现葡萄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
3: 有这个客户先定制礼盒，然后就是采摘，再一个就是团建的仪式过来采摘，再一个就是进入商场。俺们这个葡萄销路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收入上也非常可观。
2: 自主培育新品种冷棚早熟紫薯抢先上市热销，行唐县熟你好农业有限公司自主改良培育的特色早熟紫薯品种唐紫迎来采收上市季， 该品种属形饱满规整，属肉色泽浓郁发紫，肉质细腻，甜度高，无丝无渣，蒸熟后软糯可口，凭借上市早口感佳的特点，持续供应周边商超与农贸市场，一经推出就广受消费者青睐。
4: 今年我们种上了紫竹研发的糖紫蜜属新品种，共计320亩，全部采用冷膨双磨技术栽种。这个蜜属上市早，品相佳，产量高，市场收购价格也更占优势。产业壮大之后，不仅惠及本村，还吸纳周边村庄近100名群众就业。大伙儿不用远赴外地务工，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
0: 近日，在石家庄市原市县佃户营村的山坡上，一丛丛连翘长势旺盛，饱满的连翘果缀满枝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佃户营村积极推行合作社加农户加药企发展模式，实现了荒山增绿、集体增收、百姓致富、药企受益的良好效果。近年来，张家口上邑县统筹乡镇村落资源，打造了14处特色乡村及民宿旅游点位，使其成为体验慢生活的重要载体，吸引游客住下来，感受乡村生活与田园风光。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2: 三农词条：植物必需元素是指植物生长发育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缺乏必需元素，植物将不能完成生活史。必需元素共计有16种：碳、氢、氧、氮、磷、钾、钙、镁、硫、铁、锰、锌、铜、钼、硼、氯。有些元素如钠、硅、钒等对某些植物生育有利，植物体内正常的代谢作用不仅要求足够的必需营养元素，而且各种元素的含量要保持相对平衡，一种元素过量常会抑制另外元素的吸收利用，这种现象称拮抗作用。元素间除拮抗作用外还有协和作用，即一种离子的存在可促进植物对另一种离子的吸收，不同元素间产生协和作用或拮抗作用因条件而异，某一浓度下元素间的拮抗作用关系可在另一浓度下变为协和作用。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0: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心。最近湖南怀化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针对农村留守老人的诈骗犯罪团伙，这群人专门选择偏远乡镇流窜作案，以免费礼品为幌子，将黑手伸向了留守老年人，受害群体60余人，涉案金额50000余元。涉案总金额虽然说看似不算巨大，但是每一笔钱都是留守老人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养老钱。对于本就收入有限的农村老人来说，损失带来的伤害格外沉重。此类骗局具备极强的跨区域流动性，同样需要引起咱们河北广大农村老人的高度警惕。梳理起这起案件，骗子的套路啊并不复杂，但是却精准地拿捏了农村留守老人的现实处境。他们往往第一步先设置诱饵引流，团队的成员、团伙成员冒充家电品牌售后人员，打着品牌推广、家电抽奖的旗号，用鸡蛋、面条这类食用小礼品吸引老年人到场。第二步集中洗脑，不法分子租下场地，把老人聚集在一起，夸大宣传劣质产品功效，制造热闹的现场氛围，进一步骗取老人信任。第三步就是设局行骗了，骗子谎称缴纳诚意金之后，钱款会全额退还，产品免费赠送。一旦有人带头交钱，不少老人便放下顾虑，跟着一同掏钱上当。等钱款到手，诈骗团伙便借口下楼拿红包，迅速卷款逃离现场。据警方透露，这个团伙分工清晰，反侦查意识强，每处地点仅停留半天，得手后立刻流窜到下一个乡镇继续作案。偏远乡镇的留守老人子女啊，大都常年在外务工，获取信息渠道有限，辨别骗局能力较弱。那么面对免费礼品当场退款的口头承诺，容易放下戒备，加上现场其他人跟风交钱，便不知不觉落入的圈套。骗子正是抓住老人渴望实惠、容易从众的心理，用低成本的小礼物换取老人的信任，实施诈骗。在此呢，我们要提醒我省农村留守老人提高防范意识，擦亮双眼，守好养老钱。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要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所谓免费的领取礼品、抽奖回馈的活动，凡是要先交诚意金、保证金，承诺后续返还钱款的宣传，大多是陷阱，千万不要轻易掏钱。遇到不确定的事情，不要碍于情面盲目跟风，可以第一时间打电话和家中子女商量，一旦察觉上当受骗了，保留好线索和证据，立刻拨打110报警求助。子女啊，也要多和家中老人沟通，了解老人所思所想，及时提醒，不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这起案件提醒我们，守护农村老年人的钱袋子，既需要警方持续打击流窜诈骗，也需要家庭和村级组织等多方协同发力，织密织牢农村反诈防护网。好，主播华三农，我们说这些，下期再见。
1: 家有好货。
2: 大家好，我是枣强县唐林镇镇长苏立波。唐林地质肥沃，土壤富含微量元素，光照时间充足，发展优质葡萄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全镇共种植葡萄约2000余亩，大棚数量达1000座，年产600多万斤。目前我们已经注册了葡萄品牌唐仙子、汉唐龙珠，有效提高了葡萄的知名度。眼下又到了葡萄成熟的季节，我们有玫瑰香和维多利亚等10几种品种。想吃甘甜可口、甜美多汁的葡萄，欣赏田园美景，就来到我们大美唐林吧。
3: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心。生态环境法典已于8月15日起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那么什么是法典？法典和法律有什么不同？和咱农民有哪些关系呢？乡村振兴大家谈，邀请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解读。生态环境法典深受大家的关注，那么作为我国第二部法典，它的立法背景和重大意义是什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副处长陈阳月。
4: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的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2020年5月民法典通过之后，总书记呢就多次的指出要适时推动这个条件成熟领域的这个法典编纂工作。经过反复的研究论证，我们在党的20届三中全会里面提出来说要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和一个工作专班来开展相关的工作。在这个法典编纂过程中呢，我们呀4次公开征求公众的意见，我们收到了7000多公众提出的20000多条意见，我们还到22个省市就不同的问题啊进行了调研。通过这样充分的调研吧，这个法典呢应该说啊是一个充分的反映民意的一个过程，是我们国家这个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的这样一个深入实践。它是我们国家的第二部法典，也是呢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这部法典啊可以说是我国这个新时代这个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最新的实践成果啊，也是最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同时呢也为世界各国的这个法典编纂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之前我国有很多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单行法律，那么法典和法律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这次要设立生态环境法典？
4: 国家一向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相关的立法工作啊，迄今为止呢我们已经制定了30多部的法律啊，100多部的行政法规和1000多部的地方性法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大量的像司法解释啊、部门规章啊、规范性文件啊之类的啊，对生态环境领域呢都做出了规范，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同时呢我们这个也为我们的法典编纂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些法律它制定的有早有晚，所以呢它很多制度之间有的不是特别协调啊，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法典编纂把它给它统筹协调起来。比如说同样一个行为，可能在不同法里面它规定的法律责任就是有比较大的差异，像这些呢就做好统筹。另一方面呢，我们实践在发展会出现很多的新问题新理论，这个呢也要在法典里面加以研究解决。
0: 在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当中有哪些涉及三农方面的重要内容？
4: 生态环境法典呢一共分为5编1242条。我们在法典编纂过程中呢特别重视这个三农问题，在每一编里面都有关于三农的相关规定。比如说我们在准则编里面就对农业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总体的要求。在污染防治编里边呢，就比如说对这个大气领域的秸秆焚烧的管理问题啊做了规定。在水污染领域呢，就对比如说农村的厕所改造和黑色水体治理也做了规定。在土壤污染领域呢，对农用地的土壤污染的风险管控和修复啊做了个专节的规定。然后再往下说，比如说这个在土地资源方面，对于耕地的数量、质量、生态一体保护第一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水资源领域，对于保障粮食安全用水啊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这个渔业资源领域呢，与我们国家刚刚通过的渔业法做好衔接，对于渔业资源的捕捞和养殖啊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再往下到绿色低碳发展编啊，我们对于农业农村的绿色低碳发展、节能发展也都提出了要求。最后在法律责任部分，把前4编涉及到的问题都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应该说这个体系是非常完整的。
0: 农业农村部法律服务中心主任杨东霞介绍，第170条专门增加了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水产养殖污染防治的资金支持。
5: 我印象中第170条中呢，还对这个各级人民政府在这个预算资金安排中，专门这次增加了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和，这个水产养殖污染防治的这个 资金的一些支持，可以说是对于我们传统的污染，就是房屋领域，我们制度的系统基征，还有就是我们的生态保护农业领域呢，可以说呢，它有特别特殊的意义，对我们物种的保护，包括生物多样性，这些都是国际上特别关注的。
0: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现在对耕地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在这方面有哪些阶段性考量和提升？陈阳月。
4: 耕地呢，在我们国家来说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比较紧张比较稀缺的一种资料，所以呢，我们国家呢一向都比较重视这个耕地的保护工作。但是呢，随着时间发展，这个保护的内容内涵它是不断的丰富不断的发展的，就是保护数量同时要保护质量。但呢，十八大以来呢，我们就说这个国家对生态保护啊特别的重视，上升到国家战略这样一个高度。耕地它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我们也叫农田生态系统，它可以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还可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等，所以呢，对加强对耕地的生态保护也日益的引起了重视。我们之前有些法律可能也提到了啊，比如说这个黑土地保护法啊，比如说这粮食安全保障法，都提到了关于生态保护的这样一些要求啊。但是呢，法典里面是第一次把这耕地的数量、质量和生态一体保护给专门提出来的啊。可以说我们法典这个发展过程吧，也是我们这个法律与时俱进啊，不断丰富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很多人想知道庄稼收完之后秸秆到底能不能烧，生态环境法

0: 哪点对此有哪些新规定？鼓励的方向是什么？
1: 我们说这个鼓励的方向其实是明确的，要加强秸秆的综合利用啊，比如说用它来发电啊，用它来这个做肥料啊，用它来做饲料等等。其实呢，我们在现行法里边对这个问题啊已经是有所考虑的，主要是呢两部法律，一部是那个大气污染防治法，一部是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这两部法律的核心意思呢，就是划定一定的这个禁止焚烧区域。禁止焚烧区域呢，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这个人口集中地区，这个因为秸秆焚烧产生大量的烟雾，可能影响人体健康；另外一类呢，就是涉及交通运输的，比如说像机场周围，比如说像交通干线的附近这些地方，如果烧的话，烟雾太大，可能影响交通安全。这两个领域是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烧的。除此之外呢，法律还有一个授权，就是说地方政府可以划定这个禁止焚烧的区域。然后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有些地方呢，它就规定了全域禁烧，比如说我这整个县都不让烧秸秆了。针对这个问题，在法典编纂过程中啊，我们是反复讨论。总体上来说呢，是做了这两方面的规定。一方面说呢，加强综合利用还是方向，咱们就研究新技术啊，尽量的推广和应用。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要科学精准的做好秸秆焚烧的组织管理和指导。我们现在规定是地方政府可以划定这个禁烧区域，那么在法典里面呢，我们就说把这个层级提高到省级，只有省级政府才能划这个禁烧区域。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强调说那个省级政府还可以规定时段，就是说首先有些区域不能烧的由省级政府来规定，另外说各个区域之间大家把时间错开，这个也可以进行一个协调，这样就避免污染物的集中啊，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法典的这个考虑呢，应该说是兼顾了这个保护和发展，也是兼顾了当前和长远的这样一个制度设计。
0: 好，感谢两位嘉宾对生态环境法典的深入解读。
2: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3: 济农好物，立夏过后气温升高，炸酱面开始登上北方人的餐桌。这道广受欢迎的传统面食，讲究的是酱香扑鼻，清新爽口。而清新的味道和爽脆的口感，则来源于必备菜码——黄瓜。河北省馆陶县被誉为黄瓜之乡，黄瓜种植面积十多万亩，平均每天有近2000吨新鲜黄瓜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精品黄瓜中70%左右进入北京市场。馆陶县地处固河道冲积平原，深厚肥沃的土壤为黄瓜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有机质和微量元素。馆陶黄瓜掰断还能完美恢复如初的秘密在于汁液粘稠，含有丰富的有机质。馆陶黄瓜维生素 C 含量也很高，是普通黄瓜的5.6倍，钙、维生素 B、糖分含量明显高于普通黄瓜，吃起来会有更加清甜和爽脆的口感。选育优良品种是提升品质的基础。馆陶县每年引入21个新品种试种，培育成适合在馆陶生长的优质黄瓜。全球黄瓜有110多种，馆陶县就有105种。在南徐村乡的黄瓜育苗基地内，一批幼苗刚完成嫁接，物联网是他们的智慧管家。村民石凯通过数据变动和预警提醒，及时解决棚内问题，保证幼苗健康成长。3天后，这些幼苗就会移植到馆陶黄瓜中心种植区域翟庄村。翟庄村人口1200人，却有近1000座大棚，被誉为千棚之镇。家家有大棚，人人种黄瓜。为了保证馆陶黄瓜绿色安全，这里的种植户推广先进合成生物学为基础的循环生态农业，杜绝农药、激素和化肥，依托大数据 结合气象局专门提供的气象服务信息，精准控制棚内温度湿度、土壤伤情，

0: 保持黄瓜生长，获得充足光照和适宜的水分，有助于积累更多营养物质。每株黄瓜建立档案，实施 PEP 检测，确保不合格不出棚。管陶人精心种植的黄瓜，连续五年获得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连续两年荣获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也是2022年冬奥会指定产品。
1: 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你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2: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3: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6: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2: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2: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风尘。从今天开始啊，我为您说一部古典名著《水浒传》。《水浒传》这部书说的是北宋八帝徽宗年间官逼民反，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替天行道的故事。说138位，咱先说哪一位呀？咱哪一位都不说，咱先说另外一个人，因为没这个人就没有108条好汉。说这个人是谁呀？高俅。说高俅何许人也？高俅啊，他原本是宋朝七帝哲宗时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的一个破落户。什么叫破落户？就是泼皮无赖二流子。就这个小子没家没业，混街面，偷鸡摸狗，偷青菜，打架斗殴，耍无赖，涉赌抽头，数他坏。他还不是一般的泼皮流氓，还多少有些文化，哎，提笔能写字儿，就是潦潦草草，张口能吟诗，就是顺嘴打油，吹拉弹唱舞还真就不错，棍棒加香扑也能拿得出手，仁义礼智信那肯定是不够，坑蒙拐骗偷那谁都没他牛。要说这个人什么最拿手，俩字儿，踢球。说那年代也有球？有啊，据说这个足球啊就是起源于咱们中国，那年代就有踢球的。高俅的球技那非常的高啊，要么能叫高俅啊，他原来呀排行在二，所以原来他叫高二，就是因为他球踢得好，人们呢都叫他高俅。开始他就是一个毛子边儿，哎，加一个请求的求，那求。高俅是个地痞流氓，按现在来说也算个草根儿啊，他怎么能够挤得进高层俱乐部呢？但在下面踢球他没钱呐，他怎么吃饭呢？平常啊也靠打溜须，给人拎包帮闲，这样挣个零花钱，这不是吗？最近又傍上一位生铁王员外的儿子王大少。王员外家大业大呀，在东京汴梁城富户里头那也是数得着的。高俅就伴着王大少，那这是富二代呀，那得让他花钱呐，只有花钱高俅才能够从中开油啊，花钱越多得利越大。哪花钱多？勾栏妓院风月场啊。其实啊，人家王大少家教甚严，小伙子18、19岁没大出过门呐，哪去过这样场所？要么说学坏容易学好难呢，谁不爱享乐呀？结果呢，好孩子就被这高俅啊给带坏喽，深陷风月场，大把花银子，可把他老子王员外给疼坏了。别看生铁王员外有钱，但您听这外号生铁啥意思？就说这个人呢，铁公鸡慈祥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那么一个老吝啬鬼。账房先生把这个月的报账单给王员外这么一交，王老头这么一看，咯咯，怎么的，连疼带气就背过气去了。这还了得呀，花了我那么多钱呢，把我儿子还带坏了，这个高俅啊实在可恨，快带人把少爷给我带回来。家丁啊到勾栏妓院把王大少连扛带拽给背回来了。怎么呢？喝成烂泥了，关你紧闭，以后不许你再出家门，再跟高俅有往来。关紧闭也关不住，架不住高俅老勾搭呀，把大门关了，高俅给搬梯子，半夜偷偷的由打墙上把王大少接走了，照样去花天酒地，跟着王员外打游击呀。哎呦，王员外呀咧嘴了，又不敢太得罪高俅这样的地痞，万一得罪苦了，半夜往你家里头撇砖撂瓦的，折腾的举家不安，你也受不了啊。怎么办呢？王员外正犯愁呢，哎，来个本家兄弟，此人叫做王生啊，
目前担任督军教头。督军呢就是禁军，能当禁军教头，可见王生武艺十分了得呀。不过呢，平常王生跟着王员外也不大走动，知道这位吝啬鬼抠抠缩缩的，王生不喜欢。这不是过节了吗，礼节性的走个亲戚，哎，见着了一瞅，哎呦，老弟你怎么了，脸怎么都灰了，脑门都暗了，得病了？没有啊，是这么回事啊，孩子被人带坏喽，不知道藏哪个妓院去了，到月底呀、啊、就往家要银子去，找人也找不到，我也不大敢惹呀。你看看，眼瞅着你这个大侄子呀就完喽。说着呀泪如雨下。嘿，王生一听，兄弟呀，你也忒窝囊了，被个地痞流氓欺负成这样啊。别哭了，别哭了，这事儿啊交给我了，我现在就把孩子给你找回来，高俅要敢拦，我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另外啊，你准备状子去开封府状告这厮，诱骗良人，欺诈钱财。我跟开封府尹关系不错，我给说说话，把这小子呀撵出东京，处此祸害不就结了吗？哎呀，兄长啊，要是能这样，我全家都感谢你呀。我感着别哭了，我这就给你找孩子去。王生啊拎着一条哨棒，带着一群弟子，就满东京城勾栏瓦舍秦楼楚馆打听，那还找不到吗？最后真就在温柔乡里头把烂醉如泥的王大少给掏出来了，带回家去。哎，高俅过来一拦，你谁呀、啊、凭什么带王大少啊？我是谁？我是他大爷。你谁呀、啊、我是高俅。哦，你就是高俅啊，你把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带成了这么一个模样，我今天要给你算总账呀，我还得跟你算账呢。高俅他不知道啊，眼前这位就是督军教头王生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过来就抢王大少，啪，被王生啊一哨棒就打后背了。哎呦，我的，你打我，我要你命。高俅地痞流氓打架斗殴惯了，到哪都带着板刀啊，抽出来就砍了。王生一看这小子那真是个亡命之徒啊，幸亏现在我把侄儿带家走了，这要再跟他待上几天，恐怕这个孩子杀人放火的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呀。王生可气坏了，为什么一些少年会堕入歧途啊？那很大的原因就是有一些坏人教唆呀，像高俅这样的最为可恨。今天既然你动刀了，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一抬手，啪，哨棒一挑，

的，怎么能跟王生比呀？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呀！让王生这条哨棒啊，把高俅打倒在地，啪啪啪啪啪，这顿揍啊，打的高俅啊直学狗叫唤，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饶命饶饶饶命饶饶命饶命！最后脸一偏，没气儿了，鼻子嘴都往外窜血了。王生也怕打死人呐，这才收住哨棒，再敢勾引王大少，下次要你的命！带人走了。其实啊，高俅这是装死，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但确实被揍得不轻啊，回去躺了两三个月，这才算养好伤啊。但这个时候，王员外一纸诉状就告到了开封府，说高俅引诱良人，欺诈钱财，教唆忤逆，罪大恶极呀、啊。开封府这里早就有高俅的案底了，平常小打小闹的，抓起来关两天就放了，也腻歪高俅。知道这是京城治安的一大隐患呢，正好借着王员外这案子把这个祸害发了得了。于是开封府尹就把高俅判了个几丈四十，叠配出界，京都百姓不允许容他再加速时，就等于啊把这位驱逐出境了。高俅对王生啊是又气又恨，但无可奈何，被撵出东京，往哪去呀、啊？哎，想起了过去的一个赌友柳大郎，俩人关系还不错。听说现在柳大郎啊在淮西临淮州开赌坊呢，得了，投奔他去吧。就到了柳大郎赌场，给人看赌局、放印子、要账、打杂吧。就这么着，高俅在这里混了三年，正赶上这年风调雨顺。哲宗皇帝高兴啊，大赦天下。高俅一看，哎，我这罪呀、啊、算是被赦免了，我还得回故乡啊，老在外面飘着干嘛呀。于是呢就把这个意思跟柳大郎说了。柳大郎说，你要回去你干点啥呀？我不知道啊。别不知道啊，你在我这三年也没少帮我的忙。这么着吧，东京城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江氏，那是我的亲戚，我呀给他写一封信，你带着到他那药铺里当个伙计去吧。哎呦，多谢柳大哥。就这么着，高俅又回来了，到了董家药铺，把书信给董江氏一看，董江氏啊就左脸牙花了，先说话，柳大郎啊，你这是要坑我呀？高俅是什么人呢？我敢把他留下吗？留下他用不了多久，我家孩子那也得去喝花酒去，全都得被他给带坏了。但是不留，驳了柳大郎面子不说，也让高俅记恨呢。所谓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呢，这流氓得罪不起。所以呢，董江是表面假装非常高兴，热情招待，把高俅就留在家中，每天好酒好肉住了十来天。这天呢，董江氏又拿出一封书信交给高俅，就说了，兄弟，这些天呢你也看见了，我这个小小的药铺目前生意也不好，我就怕呀萤火之光照人不亮，误了足下呀，那怎么办呢？我认识小苏学士，我想啊您识文断字，应该跟着他肯定有发展，所以啊我给他写了一封举荐信，您拿着投奔小苏学士，不知您意下如何呀？高俅一听当然高兴了，那是个大学士啊，那地位比生药铺的掌柜的当然要高不少啊。就这样嘛，拿着董江氏的书信又投奔了学士府，见到了小苏学士。有人说小苏学士就是苏辙，苏东坡他的弟弟，说是不是不知道，人家书中没说，咱也不敢往下论断，反正就是那么一个姓苏的学士吧。
小苏学士看。

郭信心里头也腻歪，他也知道啊，这个高俅啊是个地痞流氓，这种人应该敬而远之，别回头弄个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干脆呀、啊，嘿，我也甭留，哎，我呀把他我转出去，转给谁呢？驸马王进卿。王进卿这个人呢，爱玩，身边天天的跟着一群浪荡随从陪他玩，他肯定喜欢高俅这样的人。于是呢，小苏学士就把高俅留在府里头住了一夜。第二天呢，他又写了一封推荐信，派人拿着带高俅来到了驸马府。这个王进卿呢，乃是哲宗皇帝的亲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大家都叫他小王都太尉，那有的是钱，平常也不管什么朝廷公事，就是花钱玩呗。最需要的就是高俅这样懂得怎么花钱怎么玩的人。所以呢，看了信一见高俅，哎呦，就喜欢上了。高俅机灵聪明会来事儿，他有他的优点呢、啊。按现在话来说，过去呀、啊、是没找到适合的平台，今天呢正好找到了。王都尉呀、啊、立刻就把高俅留下来了，高俅马上就把在赤井之上锻炼的那一套逢场作戏、溜须拍马、机警小心、灵活麻利拿出来了，把王都尉伺候的舒舒服服。没过多久，高俅呢就成了王都尉的亲随了。又没过几天，高俅简直啊就成王都尉的家人了，进进出出无所避讳。所以呢，人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当奴才狗腿子也一样，不会干的人天天呢招主家烦，会干的哎真就成主家的宠物狗了。也何该高俅发迹，这一天呢正赶上王都尉的生日，府中是大排宴宴呐。按现在话来说，王都尉啊要在府上开个生日 party， 请一些亲戚贵客。王都尉跟谁好啊？最好的小舅子端王。端王名叫赵佶，乃是神宗皇帝的第11子，哲宗皇帝的亲弟弟，潇洒倜傥，俊俏聪明，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啊！踢球打弹，弹唱歌舞，无所不精啊！一句话，只要是玩的，不管高雅的还是低俗的，人家样样喜爱，是样样精通。王都尉也是个二白之人呐、啊，所以俩人的关系啊最近了。其实啊，王都尉爱玩也是想接近端王。为什么呢？因为当今皇帝哲宗无子，端王英俊潇洒，才气过人，很得皇太后的喜爱呀、啊。所以呢，端王是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的皇帝候选人。那王都尉能不巴结吗？借着自己的生日宴又把端王请来了，吃一通喝一通玩了一通，宴席过后，王都尉呀、啊，又把端王请进了自己的书房，说是稍微的歇歇息，喝点茶。到这里，端王啊，就看到书案上有一对羊脂玉雕琢成的镇纸狮子，哎呀，玲珑剔透，巧夺天工。端王拿起狮子，翻来覆去把玩赞叹，爱不释手啊。其实啊，这就是王都尉放在这里专门的给这端王准备的，一瞅端王真的爱上了，心里窃喜呀、啊、赶紧凑过来。这个做工的匠人呐、啊、了不得，还有一个玉龙笔架也是这匠人一手做的，不过呢还没做好，明天就送过来了。如果王爷喜欢，明天呢我派人把这几样东西都送到府上。好啊，狮子都这么好，想那笔架

0: 是更妙啊。赵佶呀，爱写字画画，对文房之物那当然喜欢了，要么送礼也得会送啊，投其所好啊。就这么着待了一会儿，端王就走了。第二天呢，王都尉把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都放在了一个精巧的小金盒子里头，外面用黄罗包袱包好了，派高俅送到端王府。到这里，哎呦，高俅发现呢，端王正在院里跟一伙下人踢球呢。就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身穿紫绣龙袍，腰系文武双穗绦，足蹬一双金线飞凤鞋。但这时端王把这绣龙袍前襟就扎起来了，绣面高碗，按现在来说改运动装了啊，砰砰砰砰砰砰砰，窜蹦跳跃，踢得满头是汗，兴高采烈呀。高俅不敢过去，只能站在一旁等待。突然砰，一个小人呐，一脚把这球踢给端王了。哎呦，这球啊来得太猛了，端王一下子没接着，刷，由打端王的肩膀头就飞后头去了，正好奔着高俅飞来了。高俅呢，可是地痞流氓出身，有着赌徒的胆量啊，一看这球飞过来了，赶紧的一踢腿，啪，一下子踢到球，改变了球的方向，让球啊直接往下砸。然后就见高俅猛地那么一转身，双腿往后这么一挑踢，啪啪，踢了个准劲儿，那甭提了。第一脚把这球再次踢起来，第二脚往外这么一拨，这一脚啊叫做鸳鸯拐，啪，就这一下子就把这球啊又踢还给端王了。这时端王已经转过身来了，砰，用脚稳稳的就接住了球，而且把高俅这个漂亮的鸳鸯拐都看在了眼里。哎呀，端王高兴了，好球啊。你是高俅，赶紧的跪倒在地，小人是王都尉的亲随，受驸马之命将两班玉器进献王爷。哦，哈哈哈哈，你呀也留下吧。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5: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4: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5: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4: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5: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4: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0: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1: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0: 好嘞，我去开车。老板，车不见了。
1: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0: 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2: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这位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

0: 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大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7: 品传世经典，
8: 百戏同台，
9: 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倾心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1: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3: 中华有好戏》。
18: 中华有好戏，
19: 中华有好戏，
20: 唱响中国节。
2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2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2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5: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各位网友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燕赵迷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迷堂广播版进行音频传输，同时大家呢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同步观看到我们本次的直播。当然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哈，咱们来搜索关注到今天河北省眼科医院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我们本次的节目。那坐在我身边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主任谢世鹏，谢主任。谢主任先跟咱们所有的网友和听友朋友咱们来打个招呼，下午好。
1: 各位网友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好，那今天啊，谢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眼睛干涩磨痛啊，咱们说的这个干眼视疲劳的困扰，到底我们中医啊有哪些办法可以帮助到大家。那其实很多朋友呢，就比方说您在长时间的看手机啊电脑之后啊，经常会觉得眼睛干涩磨痛，异物感明显哈，滴眼药水呢感觉只能是短暂的缓解，这种症状呢像我们感觉就是反反复复的发作哈。可以说这个干眼症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个高发的眼病啊。那我们西医经常说是泪液不足啊，那到底从中医角度这个干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除了大家伙都知道的我们说滴滴眼药水之外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调理的办法可以帮助到大家？那今天呢，谢世鹏主任啊，通过中药熏蒸、针刺、按摩、食疗巧应对的办法给我们来进行一个小时的科普和解读。那谢主任呢，也是长期从事中医眼科临床工作啊，在运用中药治疗干眼症还有视疲劳等疾病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大家呢有问题也可以跟我们实时进行互动和留言。好，谢主任，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大家来科普讲讲啊，就是大家伙都说的这个干眼症、干眼病啊，很多朋友这个眼睛干涩啊，我们说磨得慌啊，好像很有痛感，或者说有异物感。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看，怎么认为这个干眼症它对应的是一个什么症型呢？
1: 干眼症呢，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医上呢，叫做这个原来记载的叫做白色症啊。这种病呢其实啊就是说在这个古书中呢虽然有记载，但是对于这种病呢就是主要是描述一个症状。当时就是说因为当时的人们的生活或者是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呢和现在呢有很大的区别。
0: 是。
1: 对于这个古书中呢治疗白色症的那个方子呢也不是太多。而现代呢其实就是说这个白色症呢最早的时候其实病对大家呢并不是说特别的这个注意。而这种现在就是近这个十几年以后呢，这个干眼这个发病率呢是越来越高啊。这个病呢是和这个我们这个日常这个生活和这种工作环境是息息相关的。现在这种大家对干眼的这个重视程度非常高。在中医上来讲呢这种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肝肾阴虚，或者是这个阴虚内燥或者是说我们说这个血虚造成的这些呢都和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有关系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医上面讲的是气血津液我们这个泪液呢属于我们这个津液组成的一部分它这个要对我们这个眼球呢要一个是起到这个这个润滑的作用，另外呢它也有一定的营养的作用现在呢大家呢就是说在这个无论是这个生活中或者工作中面对这个手机啊或者是电脑啊这种屏幕这个时间呢是越来越长这种呢情况呢叫我们这是叫做视频终端综合症有一些干眼患者就是因为就是说就是看这种电子产品看的时间太长了从而出现了这种眼睛干涩或者是说有这种干眼症的这种症状其实它是多样的这个叫干眼这个病呢叫这个就是说权威的名字叫做干眼干眼呢其实就是说说的它是一个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眼睛干一个但是大家会临床上的主诉呢可能会有这种干涩甚至说这种刺痛或者是这种烧灼感或者是这种视物模糊 或者是说不能长时间的看动不能久视，
0: 对，
1: 这些症状呢都属于这种这种干眼的这种临床表现。
0: 嗯，确实听谢主任这么说，其实可能在古代或者说在之前的一些这个电子产品应用广泛之前，可能这个病它不是那么的多。
1: 对
0: 啊，现在在门诊上来看干眼症的患者是不是确实是越来越多了？
1: 对，是的，就是说以前呢，你像我刚工作的时候，20年前吧，那个时候呢，也有病人会说，我的眼睛那个难受啊，不舒服啊，刺痛、烧灼感，那个时候呢，最多见的呢是这个结膜炎，或者叫慢性结膜炎啊，因为当时吧，可能是人们的这个生活环境或者是卫生环境啊，
0: 对，
1: 这种就是说这种结膜炎非常多，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是红眼病，
0: 是
1: 啊。

0: 而现在呢，在这个出门诊的话，
1: 好像结膜炎少一些了，是吗？
0: 对，这个结膜炎呢和这个干眼症呢，它两个其实都是错综复这个复合在一起的。
1: 哦，
0: 就是说很多都是因为
1: 对，
0: 因为干眼症啊，又引起了这种结膜炎。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泪液呢，不但是说，刚才是有这种就是啊，这个营养的作用或者润滑的作用，它还有这种杀菌的作用啊。我们泪液分泌的少的话呢，它对我们这个眼睛的眼表的这个环境呢，它也起不到一个保护作用。所以说，很多的这种干眼的患者呢，他也伴有这种伴发着这种慢性的结膜炎，啊，所以说在临床上用药啊，有一些啊，他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医院门诊呢，可能给患者就是开这种啊是这个滋润性的这个就是滴眼液的同时呢，也会给患者用一些这个消炎的一些药物。
1: 所以就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病症，它是交叉在一起的，比如像您说的，结膜炎、红眼病，还有咱们说的这个干眼症啊，
0: 对，
1: 它可能是有些这个患者他是两方面都存在的，甚至是有一个互相的不利的一个作用。
0: 对对，因为这个，就是最新的这个专家共识呢，就是干眼呢，就是干眼的定义上面呢，就是说它是因为由各种原因啊导致的这种慢性的一个这种眼表的疾病啊，它这个泪液的质啊或者量呀啊这些啊造成这种眼表这种微环境的一个破坏啊，它就有它会伴有这种，当然它是最突出的呢。它是那种泪膜的这种不稳定，啊，它也有这种干眼，这个它也伴有这种，慢性的炎症呀，或者一些神经的损伤呀，这个组织的一些损伤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就从这个定义上来就看，就是说，它是一个，是一个是慢性的疾病，另外呢就是一个多因素的一个疾病。
1: 呀，不好好，所以很多朋友就觉得它是反反复复、千言不愈的。
0: 对。
1: 哎，那主任，从咱们临床上，您看这个患者们，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患上干眼症？是上了年纪的患者多吗？
0: 其实就是说这个干眼症呢，就是说，很多现在就是说，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这个就是说年龄的一个差异啊，就是从3岁的小孩儿，然后到80岁的这个老人呢，他这个年龄段呢，都这个干眼的这个。发病的人群呢都非常多，啊，但是那个最重要的呢，还是我们一个就是和这个生活、工作环境相关的这种干眼啊，这个发病的人群是最多的。也就是这个生活、工作相关呢，就包括了刚才说就是看电子产品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种现代人呢，比方说。就是这种环境里面就是空调，应用吹空调，
1: 干燥，
0: 对，干燥，对，因为这种空气的流动啊，它也会引起这种泪液蒸发过快，啊，比方说还有一些就是熬夜的人群是吧？另外呢，
1: 也容易干眼，
0: 也容易得干眼症，还有就是说啊，就是失眠呢，也会导致这种干眼，这些就是说这个还有就是女性的这种化妆。它也可能会导致干眼，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喜欢戴这种隐形眼镜的人群，它也容易得干眼啊，这些都是和我们这个生活、工作这种相关的干眼。另外呢，也有一些就是说，这个真正的就是说，那种全身性的疾病导致的，比方说这个。风湿免疫科的有一个病叫做干燥综合症，这些干眼呢，它就是说这真正的是这种泪液的这个分泌不足啊，它不光泪液分泌不足，它的唾液分泌也不足啊，还有一些比方说，系统性红斑狼疮呀，就是
1: 都是一些全身疾病，
0: 对，都是一些另外一个就是说比较常见的呢，也就是一个还有一种就是糖尿病啊，糖尿病的病人呢。也容易患这个干眼啊，它因为这个内分泌的问题啊。
1: 那看来这个干眼症就是不仅仅 可能说是我们眼睛啊它缺水了这么简单，它可能会是一个从中医角度来说是全身辩证的，对吧谢主任？
0: 对，
1: 包括您说可能这个比方糖尿病的失眠的朋友，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全身的干燥性的免疫系统疾病的朋友，它都可能跟咱们这个眼睛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的哈、啊、它是要整体的一个调治的一个思路，对吧？
0: 是啊、在临床上吧，对于这种干眼症呢，属于这个眼表疾病。
1: 嗯，
0: 啊，其实这个眼表疾病呢，就是说我们在日常治疗中呢，啊，最直接的啊，就是用这些滴眼液。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广大朋友吧，也是
1: 对大家觉得去门诊可能很多这个医生就会给开点眼药水吧，是吧？滴一滴、啊。
0: 对，大家去了以后就是说、给我开个眼药水，我这眼睛难受啊，都是这样说的。
1: 也有朋友就说可能自己没有去看医生，自己就自己在药店拿点这个眼药水，我们说滴一滴，可能觉得有这个缓解作用。那先生从您的角度来说，咱们怎么看待这个眼药水它缓解我们视疲劳干眼也好
0: 啊？刚才我们不是就讲吗、就是说眼药水呢是对于我们这些眼表疾病来说呢是这个作用最直接的这些药品、就是说大家可能也是到那个就是到医院去门诊上呢，就是说如果您说了这些症状以后呢，医生可能最可能的也是给您开几瓶眼药水点一点但是这个眼药水呢，就是说大家就是注意一些，就是说对于干眼症的这些患者来说呢，现在眼药水呢就是说一个是防腐剂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大家如果判断的就最直观的就是说这种大包装的滴眼液像这种5毫升的这些滴眼液呢他们大部分都含有这种防腐剂
1: 因为打开一下用不完是吧
0: 对这个滴眼液呢一个是含防腐剂，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应用的过程中呢你只要打开以后呢它也要有一定的这个保质期或者是有效期就是说现在大部分就是说这种滴眼液打开以后呢就是用上这个就是一个月以内还是可以用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您用完以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一下这样比较好这是含防腐剂的。还有那种小包装的有0.4毫升也好或者0.5毫升的呀这种就是一小单包单支的这种呢有一些呢大家可以去看这个说明有一些药呢它上面写着日抛就是说这一支药
1: 日抛眼药水
0: 对日抛的就大家想到最多是可能是那个隐形眼镜
1: 对美瞳
0: 是吧
1: 是
0: 这个滴眼液呢有一些呢上面写的是日抛就是说这一支药呢可以用这个一天大家不要为了节俭然后说哎呀我留着然后第二天再用或者是用好几天这种因为它里边不含防腐剂它特别容易变
1: 成就坏了是吧
0: 对还有一些药呢可能就是次泡就是说这一支药打开以后呢只滴这一次然后下一次用又要用新的大家就是说无论是任何药物在使用之前呢大家都要就是去详细的去看一下它的说明书其实大家看说明书的时候可能那个重点就是说在看它的主治是什么是吧治疗什么病其实大家也要看看它的储藏条件或者它的使用的一些注意事项
1: 那从这个防腐剂的角度来说肯定是你说日抛或者单抛这个肯定会好一点就不含防腐剂
0: 对但是这种可能价格相对来说可能就要稍微贵一些了
1: 那另外就是大家很关注的这个眼药水激素的这个问题有您觉得这个激素它是会对我们眼睛造成一些伤害吗还是说有一些患者他确实需要用这个带激素的眼药水呢
0: 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吧就是还是非常突出的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应用激素呢也很多激素呢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的作用呢非常强但是它的副作用呢也非常明显对于干眼的患者来说呢其实呢有很多到医院门诊去开药可能医生会给他开一些这个含激素的一些这个滴眼液大家呢也不要说就是谈激素色变就是说特别的惧怕这个激素刚才说了它是把双刃剑它那个作用呢是非常强的 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这个抗炎作用。
1: 嗯
0: 啊，刚才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干眼症它是多因素的，
1: 对
0: 啊，它是有
1: 很比如说又有结膜炎，那是不是就适合用这种？
0: 是的。

0: 它有很多它都合并了这种结膜炎、
1: 哦、
0: 啊，就是说这两个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
1: 嗯、
0: 干眼症会这个加重这种结膜炎，结膜炎呢又会加重这种干眼的这种症状，
1: 嗯
0: 啊，在这种时候呢医生呢如果给您开这个的激素的滴眼液呢，您也不用害怕啊、
1: 嗯、
0: 就是按着医嘱啊，医生让您怎么滴啊您就怎么用，或者是如何减量啊，这些他这个医生一般情况下都会给您这个详细的这个解释，
1: 嗯
0: 啊，这个激素还是这个抗炎作用非常强的，有很多干眼都需要用，但是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啊，您不要就是说哎觉得我上一次医生给我用的这个药效果非常好，就是含激素的，
1: 我再自己去拿点、
0: 啊、对，
1: 还继续用，
0: 我这个有了这个症状了、哦、我就再去自己买，
1: 嗯，
0: 或者是我用完了以后我就自己又去买一瓶，用完了又自己买一瓶，一直滴、
1: 哦、
0: 啊，因为这种
1: 这会有什么危害呢？
0: 这种激素的滴眼液啊，在眼科来说呢，它的最这个大的这个副作用就是引起这个眼压升高和这个白内障、
1: 哦、
0: 啊、
1: 哦、
0: 就是说激素性的青光眼或者是这个激素性的这种白内障，
1: 嗯
0: 啊，这些症状呢就是尤其是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儿童、
1: 哦、
0: 就是最明显，
1: 嗯
0: 嗯，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这孩子啊，可能这个激素就是说那个点鼻舒吧，就妥布霉素地塞米松、
1: 哦、
0: 啊、
1: 嗯、
0: 它这个是这个抗炎作用是最强的，有一些孩子可能用上个3天到5天就会眼压会有一个明显的升高，
1: 嗯
0: 啊，但是它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眼压升高呀，这个患者呢，他并没有一个明显的
1: 感受不到
0: 感觉，
1: 哦、
0: 对、
1: 哦，
0: 他并不是说，哎呀，我眼压升高，像那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那种、
1: 嗯、
0: 啊，眼压升高以后，我会有眼疼啊，
1: 嗯、
0: 眼睛胀呀、啊，或者这种症状，他觉得。没有任何症状，看东西也不影响，
1: 嗯
0: 啊，只有去到眼科去测这种用专业的设备去测眼压的时候呢，才会发现这眼压可能、
1: 嗯、
0: 高于正常。你像我们正常人的眼压吧，
1: 哦、
0: 是21毫米汞柱以下，
1: 嗯
0: 啊，有些孩子过来一测都40-50的眼压，
1: 嗯
0: 啊，他也没有明显的一个
1: 飙高了，
0: 对、嗯、症状，
1: 嗯
0: 啊，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白内障的问题，
1: 哦、
0: 啊，白内障这个情况呢。大部分都是因为就是可能这个就是说应用这个激素滴眼液呢、
1: 嗯、
0: 它时间用的太久了以后会引起这种白内障啊，它比这个青光眼的那比那眼压高呢，相对来说它的发病的这个周期呢会稍微更长一些，
1: 嗯 嗯， 嗯，所以就是谢主任的意思，咱们还是要遵医嘱哈、啊、就大家千万不要说我自己去拿一个眼药水，哪怕是之前医生可能让我用的，但是适合当时的病情，不一定适合您现在的这个症状啊。
0: 对，
1: 如果说这个含激素的眼药水您长期用下去，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危害哈。
0: 对，
1: 谢主任，我们在视频号平台有很多朋友在留言问问题哈。这个秋实这位粉丝应该是刚刚进到直播间嘛，他说想问问眼药水的有防腐剂的谢主任怎么看哈、
0: 啊？
1: 就刚才其实您讲到过这个问题了，
0: 对，
1: 有防腐剂的您怎么看、
0: 啊、他那个、啊、我们第一呢就是看它的包装，就是说大部分就是说那种瓶装的、
1: 嗯、
0: 就是5毫升呀或者8毫升，
1: 它不会明确写有防腐剂吧，应该
0: 会写的，会写的，
1: 会写，
0: 就是第一眼就是直观上来看，就是说哎这种大包装的5毫升8毫升10毫升这种滴眼液呢含这个可能是含防腐剂的、
1: 嗯、
0: 另外呢您去看这个说明书，它说明书里边这个都有一个配方。
1: 哦哦。
0: 一般情况下，现在这个防腐剂呢，用的最多的可能是就是这种苯扎氯胺啊，这种这个大家可以
1: 会写这种物质，
0: 对，它都会写这个成分啊。如果是不含，就是没有防腐剂的，它只写它这个药物的成分啊，比方说，它的右旋糖苷呀也好呀，玻璃酸钠也好呀，它只有一些有效的成分啊。它一般这个如果防腐剂呢，就是说一看这个成分里面，最后它会有这么一个，含有这个防腐剂。
1: 嗯，还有一位明这位粉丝问啊，玻璃酸，玻璃应该说玻璃酸钠吧，玻璃酸钠的原盐的药水儿、
0: 啊，那个玻璃酸钠是。他说的这种原盐的呢、
1: 嗯、
0: 可能就是说是那个德国的那种海陆
1: 进口的
0: 啊，进口的那个海陆、 啊，这个药呢，它就比较特殊。刚才我们讲就是说，大部分药不是都含这个防腐剂嘛？
1: 嗯，
0: 是那大包装的。这个海陆呢，它是这个也是大包装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它有一个这种专利的这种，就是说这种工艺，
1: 哦，
0: 啊，它是那种要往下按，然后可以滴下来的这种滴眼液，
1: 哦，嗯，
0: 啊，它这个倒是不含这个防腐剂。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说相对来说，因为这个是就是最早的一个这个玻璃酸钠的制剂，
1: 嗯，
0: 啊，滴眼液在用于这个干眼症的，
1: 哦，嗯，
0: 这个药
1: 这也可以
0: 啊，可以用啊，可以放心的用。
1: 有一位叫心疼这位朋友哈，说被电焊光闪到眼睛了，这个应该是眼外科的吧，
0: 这
1: 还没有恢复啊。
0: 啊，他这个是，就是说这种电光性的眼
1: 电焊光
0: 电
1: 闪到眼睛了，
0: 电光性的这种眼炎吧，
1: 嗯，
0: 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呢，大部分都会就是眼睛刺痛啊，它都是流泪特别多，不能睁眼，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呢，大部分都是这种，因为这种强光刺激以后啊，或者这种辐射引起的一个角膜的一个损伤。
1: 哦哦，
0: 啊，就像。
1: 嗯，
0: 我们在那个某个特殊时期，不是大家都用那个，这个紫外线消毒嘛？
1: 嗯，是。
0: 紫外线灯消毒啊，有的时候呢，哦，就是
1: 这个对眼睛也有影响。
0: 对对，
1: 哦，
0: 有一些医院里面呢，他那个，我们的护士呢也会定期去那个就病房里面去这个紫外线灯的去消毒，啊，就是好多消毒的时候呢。都一般都让人嘛就要出去是吧，
1: 嗯，
0: 有的人呢尤其是白天的时候呢，紫外线灯管呢它亮着它不是特别明显，
1: 哦，
0: 他不注意，他在里边要待的时间长了，啊，这种紫外线灯也会对这种眼表这个造成损伤，
1: 嗯，
0: 这种大部分都是角膜上皮会造成损伤啊，它这个倒不是单纯的干眼啊，
1: 嗯，
0: 这种时候呢它滴的这个滴眼液呢，当然它也会用一些这个就是像玻璃酸钠这一类的，
1: 哦，
0: 这个就是润滑眼睛表面的，
1: 嗯，
0: 它主要还是需要一些这个修复这种角膜上皮的一些药物。
1: 嗯，这个要是去咱们医院应该是去什么科室看的？

0: 我的这个网友还有听友朋友哈，您正在收听和观看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名医堂广播版进行音频的传输，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哈，今天来关注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的视频号，也在同步进行视频直播，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下载计时 APP 同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那谢主任也可以把咱们这个直播间分享给您的。
1: 上去啊，开不开呀？这个直播，
0: 哎，咱们看一看啊，大家可以分享给您的这个患者朋友啊，我分享给您了，对，您点就可以了。我看有一位朋友又留言了很长一段问题啊，请谢主任给回答一下。他说是一位这个超声科的医生哈、啊，说40多岁了，眼睛干涩，点玻璃酸钠这个滴眼液。很长时间了，就是经常用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想问问您有什么危害没有啊？眼睛干涩怎么办？这个超声科的医生是不是也是用眼还是蛮多的啊？
1: 对，他超声科的医生要整、天天要对着这种屏幕看嘛，其实是那种典型的视频终端综合征。
0: 嗯
1: 啊，这个玻璃酸钠呢，就是您点的这种不含防腐剂的呢，这个倒是用的时间长一点呢，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危害。啊，这也就是说，但是呢，就是我们一般啊，就是说这个一天呢点上个这个就是说4次左右，一般情况下大部分的滴眼液就是一天4次，4到6次、
0: 哦
1: 嗯、啊，您不要就是频繁的点，你要点上啊次数太多，你比方10几次啊、
0: 嗯，
1: 它这个虽然它不含防腐剂，但是它这种液体对我们眼睛表面的这种冲刷作用啊，对，它会破坏我们的微环境
0: 哦
1: 啊，因为我们这个眼睛表面这种微环境呢，它是里边有一些蛋白呀，还有一些这种矿物质啊，有一些这些还甚至还有一些这个细菌啊，它这个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这个眼表的微环境呢，它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0: 哦，
1: 如果您总是冲刷它啊，它会这个可能反而会造成这种微环境的这种损伤、啊。
0: 嗯，您说一般这个玻璃酸钠它其实是不含防腐剂，也不含激素的。
1: 有一些有不含防腐剂的、
0: 嗯，
1: 但是市面上呢，它也有含防腐剂的这种玻璃酸钠、
0: 哦、嗯，那这个也要根据像您说的这个包装大小，这怎么区分呢？
1: 就是看可以看说明书啊，
0: 成分
1: 对、
0: 啊，
1: 看成分。
0: 嗯，所以就是说。咱们接着他这个问题啊，他就说这个因为是超声科的医生嘛，眼睛干涩，想问问谢主任有什么办法。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眼睛干涩磨痛，咱们中医的一些办法，比如说中药啊、熏蒸啊、针刺啊、食疗的办法，帮助大家应对啊。谢主任跟我们说说，在咱们中医眼科，如果说一位患者到您这儿来了啊，咱们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流程，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到大家，也帮助咱们这位40多岁的超声科医生
1: 啊。你像我在这个门诊上呢，其实用的最多的方法，你看就是说，我们虽然是中医眼科，滴眼液肯定是也是要用的。
0: 哦。
1: 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一些中医的方法，我最常用的就是让患者呢，就是第一就是说他们来了可以让他们扎扎这个针灸啊、针刺啊，我们眼科这个一些这个眼周的一些穴位。然后有的时候再配合上它一些全身的穴位啊、主要是以这个上这个头面部的或者上肢的为主啊、另外呢如果说这个患者他能接受这个中药的话
0: 啊，喝中药
1: 啊，我们也可以给他开一些这个中药
0: 口服的这个中药。

0: 做一些这肝炎的治疗。现在肝炎的治疗呢，都是一个综合的治疗，包括了这个按摩，按摩呢就是肩板线按摩，就是说主要是疏通一下它的肩板线，这个主要是针对一些这种蒸发过强型的一些肝炎，它比方说它那个泪液的脂质层分泌不足，或者肩板线的有堵塞啊，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可以做这种雾化的熏蒸，熏蒸呢。可以用一些这个中药的一些这个我们中药的一些制剂啊，有的时候你像我们自己熬的这个自己就是说已经熬好的这种中药这种汤啊，然后可以就是放到它那个，它其实主要是一个超声雾化啊，可以去那种做超
1: 油机器是吧？
0: 对，一个超声雾化，就像儿科不是他们有的时候哮喘呀或咳嗽的小孩吸入的啊，我们这个是其实也是就是说借鉴的他们那个儿科啊那种就超声雾化啊，对，有熏蒸我们的眼睛，
1: 就是把这个中药也变成一些雾气的东西，
0: 对，它那个就是弄成一些小的颗粒啊，这样的眼表呢它容易吸收，另外呢。有一些患者他可能对这个，他喜欢喝茶呀，他能说有没有代茶饮的呢？
1: 对，
0: 也会跟他说一些这个，比方说这个代茶饮的一些方子，或者是说简单的，他不想，因为中药饮片呢，他那个一副药呢都十几味，他那他就觉得我能不能少用几个，我就自己熬一下。自己平时没事了，我就那个，就代替水呀，我喝一点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1: 也是有综合的、全方位的一些办法，
0: 对，
1: 进行综合治疗。
0: 对，因为肝炎症这种病啊，在这个最早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是特别重视这种病，甚至现在有一些医生可能觉得，你就这个肝炎症，这有什么呀？又不影响你吃，也不影响喝，看东西也不受影响，是吧？眼睛就是难受一点，就少看会儿手机啊，都是这种观点。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呢，
1: 很影响生活，
0: 很影响生活。患者说，我自己的痛我自己最知道是吧？我没事儿的人谁愿意来医院呢是吧？
1: 对，
0: 他肯定是他是那个非常这个难以忍受才到医院才来看病的。
1: 是因为在咱们这个。各大平台，我们这个视频号的后台也是经常有网友来给我们留言来说哈，这眼科大家特关注的一大问题就是肝炎症的问题。
0: 对，而且肝炎症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在它这个临床这个就是说体征和临床的症状呢是分离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眼科有的是检查的时候啊，它这个无论是我们就是说泪核也好，或者肩板线也好，或者结膜呀，他的并不是很明显的，很严重，但是患者呢，他的自觉症状呢，自觉感受就是特别难受，他就是说我都严重的影响我的，工作学习，我甚至有一些那个学生啊，那大学生都因为肝炎症要休学，这种情况，您想想，他是一个小病吧，他所以说在这个，在这个临床中的这个肝炎的这个病呢。还是这个非常要重视的。
1: 那您说从这个科学角度来说，这个肝炎症如果它就是像患者老自己反映的就特别难受，它往严重发展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视力吗？
0: 会影响视力啊，因为我们这个肝炎的一个核心机制呢，它就是这个泪膜不稳定。这个泪膜呢也是我们眼睛啊这个屈光组成的一部分啊，我们屈光呢就包括角膜呀、晶状体呀或者玻璃体呀这些啊，它构成我们的一个屈光状态，就跟我们这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这个泪膜呢虽然很薄啊，它也是我们这个屈光组成的一部分啊，因为这个肝炎症的患者呢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说，我看东西，我比方说看会儿电脑，我这个就模糊了，
1: 对，
0: 然后我再眨一眨眼睛，好像又好一点，就又能看清楚了，这就是因为这个泪膜不稳定，就是泪膜破裂的时间，太短太快了，我们的泪膜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就跟我们这个汽车这个挡风玻璃一样，我们这个每一次眨眼，都会。像我们这个眼球这个表面呢，会这个输布一层这个泪膜，这样的话呢，它就会看得很清楚，就好像。

0: 我们下雨天，是吧？我们这个雨刮器要这样一直要刮一样，哎，刮一下呢会看得很清楚，
1: 嗯，
0: 啊，这个泪膜如果破裂得太快，就是说它就会，哎，它泪膜正常的时候呢，啊，我是看得清楚呢，哎，泪膜一旦破裂，它看东西就会模糊啊，
1: 嗯，
0: 所以说这干眼症呢，它也会这个影响到它的我们的视力。
1: 嗯 好，那我们看到在。咱们眼科医院视频号后台有一位龙这位粉丝啊，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是想问问这个谢主任中医针灸的情况啊。他说自己今年52岁了，斜视差不多得有30多年了哈，想问问您这个中医针灸能不能治疗斜视？
0: 针灸还是对这个斜视来说呢，是我们这个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啊，一个这个方法。啊，但是这位患者他这个30年了，就是说就是不太适合了啊。
1: 嗯，
0: 我说的有优势呢，我们的斜视啊有很多都是这种麻痹性斜视，就是说都是突然发病的啊，比方说突然之间俯视，或者眼球不能转动，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呢，我们扎针灸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啊，有一些呢就是半个月到20天，甚至就是说甚至有十天左右，他这种症状就会有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啊，这些病人大部分比方说糖尿病啊引起的这种周围性的神经病变啊，糖尿病的患者呢是这种发生这种斜视最多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其他的啊，我们老百姓就讲像中风一样，是吧？啊，就眼珠突然不能往外转了，或者不能突然往眼珠或者突然不能往内转了，
1: 嗯
0: 啊，然后看东西重影啊，这种情况我们扎针灸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嗯，
0: 但是这位朋友这位先生这个他这个几十年了，就不建议他再去扎针灸了，其实可以做手术。
1: 嗯，
0: 但是呢他这种情况即使做手术，就是做手术呢可以改善他的外观，就是把他的眼睛拉正，
1: 嗯
0: 啊，但是他这个已经不能恢复他的这种高级的视功能，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种立体视，
1: 哦，
0: 啊，因为他已经这个习惯了，他就用一只眼睛看东西，
1: 哦，
0: 就是说很难，就是即使拉正了，
1: 嗯，
0: 他这两个眼的视线呢也很难聚焦到一个物体上，
1: 嗯，明白了。要是说改善外观的话，可能是手术是可以的。龙这位朋友啊，还有一位开心快乐啊，这位网友朋友说眼睛眶尖儿长了一个血管瘤，这个
0: 就比较复杂，
1: 是
0: 啊。我们这个眼眶眶尖呢，就是我们眼眶啊，它是在这个就是相当于深层了啊，眶尖部位它那个神经呢这个非常多，尤其我们视神经啊也会从这个眶尖这个部位要穿过去啊，这个位置的肿瘤还是要去找专门的这个就是专业的医生，
1: 嗯，
0: 就是要去找这种眼眶病的啊医生去看啊，这个地方的手术风险是比较大的，因为它这个眶尖这个部位，视神经呀，还有动眼神经呀，好多神经，还有血管啊，都通过这个眶上裂呀，或者是这个地方过来啊，它都在这个眶尖这个部位。
1: 嗯，好，我看到今天咱们这个视频后台很多朋友问来咨询问题啊，还有明天这位朋友。咱们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给咱们省眼科医院的视频号点关注啊。明天这位朋友想问谢主任说眼底出血后吸收的比较慢，这个应该怎么办啊？想看看咱们中医眼科有没有招
0: 啊。这个眼底出血就是分很多种情况吧，就是最常见的可能是静脉阻塞啊，或者是这种湿性的老年性黄斑变性这种这个眼底出血。这个出血吸收慢，是这种现象还是挺多的。
1: 嗯，
0: 啊，就是说一般的话，大部分呢就是吃一些中药或者中成药。
1: 嗯，
0: 啊，比方说一些有一些和血明目片呀，或者止血祛瘀明目片，这些中成药，还有我们医院自制的一个这个止血明目颗粒。
1: 嗯，
0: 或者是呢，就是说吃我们这个，当然这些都是中成药，主要是服用起来比较简便，
1: 嗯
0: 啊，但是最好的呢还是就是说可以用点这个中药的饮片，就是说自己熬一点汤药，
1: 嗯
0: 啊，这样啊。另外呢还要就是说再结合啊，需要比方说医生告诉您需要往眼睛里面打针的话，
1: 哦
0: 啊，该打针。

0: 还是要打针的，就是抗 VEGF 药物这些治疗方法。
1: 是的，我看到又有粉丝小坤坤这位朋友在问肝炎的问题了，他说自己是重度肝炎症，缺水缺油，睑板腺萎缩。您看他可能是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哈，想问谢主任说除了眼药水还有其他的治疗办法吗？您可以看到咱们直播间的这个题目哈，眼睛干涩磨痛，中药熏蒸针刺食疗啊，帮助大家瞧应对。
0: 对，就是除了刚才讲就是说针灸也好，或者是中药的熏蒸，或者是说这种睑板腺的按摩，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这个比方说口服中药汤剂，还有一种方法对于重度肝炎来说呀，就是说可以试着用一下这个湿房镜啊，这个就是一个眼镜嘛，它是这个相当于就是类似于泳镜一样，它就是比较这个密封，但是它里面呢可以滴上那个水，就是纯净水，是吧，它可以保持一个就是你的眼睛周围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湿润，因为这位朋友
1: 是重度，这是一种治疗方式哈。
0: 他这个起不到明显的治疗作用，他主要是可以缓解症状，因为他是重度肝炎，他是，又既缺水，就泪液分泌也不够啊，蒸发又快啊，然后睑板腺也萎缩，是吧？
1: 是，
0: 可以用这种物理的方法啊，去就是保护一下，让这个眼睛周围呢保持这种湿润的环境啊，就是说可以。就是避免他这个眼睛啊，再造成就是严重的这些损伤。
1: 你看还有一位粉丝家人问问题啊，这问题很长，大家稍等一下啊。这个异于清欢这位朋友说，人工泪液，含防腐剂吗？可以长期点吗？一天热敷几次？你看他写的是聚乙烯醇点也可以长期点吗？应该是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其实刚才谢主任有提到过这个问题了哈。
0: 这些滴眼液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在缓解症状能缓解症状的情况下呢，其实这些药物呢，我们医生的建议就是说，能少用还是少用，就是说，你比方说一天你要是说点三次能够缓解这个症状，就是能够，可以的话，您就尽量是少点啊。因为这个滴眼液呢，就是无论它含不含防腐剂啊，对我们的眼表的这个微环境呢，就是说点的次数多了呢，它总是一种损伤啊。就是关于这个人工泪滴眼液，或者是这个聚乙烯醇这个滴眼液啊，这个我们这个刚才讲这个就是含不含防腐剂，您可以去看它的说明书。
1: 对。
0: 大部分呢就是眼科这个滴眼液里边用的防腐剂最多的呢是这种有一个叫苯扎氯胺，您一看它的说明书里边有这个和这个治疗这个性这个不相关的药物可能是含防腐剂啊，或者是说您购买的时候呢也可以去问一下这个医生或者是这个药品的这个销售人员啊有没有防腐剂。
1: 好，咱们今天互动的网友特别多，大家稍等啊，我们都看到咱们的问题了，搁浅。

0: 验证，它是怎么个流程？
1: 就是说，这个先说这个热敷的问题啊，也很难。其实一天能做一到两次就可以了，每次呢就是两到三分钟啊。因为热敷的作用呢，一个是可以促进我们眼周的血液循环，另外呢，这个热敷啊，它可以就是软化我们睑板腺这种腺管里面这种油脂啊，它就是对于这种睑板腺的功能障碍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啊，可以促进我们的油脂分泌啊，这样的话可以缓解我们这种蒸发过强性的这种干眼。第二个朋友说的这个就是熏蒸的这个，在家里呢，如果说您那个可以就是用一些比方说这个中药，如果您要是喝茶，比方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用这个枸杞呀、或者是麦冬啊，这种菊花呀，就是泡茶啊、泡了茶以后呢，我们可以用这种热气儿呢，可以熏一熏眼睛。但是呢，不建议就是说，自己在家里边去熬这个水儿啊，熬了这个中药啊，去熏蒸啊，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感染的问题，主要是啊，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熬的话，我们在我们医院里面熬的话呢，它会有过滤啊，各种就是提纯的。
0: 咱们这个在医院熏蒸是有一个什么设备吗？就是不是像那个
1: 它这个
0: 雾化一样的设备？
1: 对，设备呢，雾化仪嘛，现在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卖这种雾化仪的啊，主要是用这个药啊，主要是这个药液。这个问题，
0: 这自己在家操作还是有点风险，
1: 对，
0: 不太正规哈。
1: 对，可以简单的话呢，就是说，您自己那个泡点这个中药、就刚才说的这个
0: 菊花啊、枸杞啊、
1: 麦冬啊，或者是玄参呐、或者是可以用这种它的蒸汽呢，可以熏一熏啊、但是熏的时候，自己反正要控制一个距离，还有一个温度，是吧？不要这个烫伤。
0: 所以给大家提示，咱们说这个中药的熏蒸啊、针刺啊，包括哈、针灸，这肯定都是在正规的眼科医生在医院的这个进行的哈，不是说咱们在家进行的啊。
1: 对，针刺吧，这些就是有一些呢，其实呢也可以，就是说，虽然我们针刺就是说在需要到医院啊，如果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就做做这个按摩、我们就是平时针刺的这些穴位呀。也可以去做做这些按摩啊、常用的，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攒竹穴呀、还有睛明穴、我们的鱼腰穴啊，还有就是眼睛周围这些穴位吧，还有这个四竹空，这个童子髎下面的这个承泣穴或者四白穴，这是最常用的啊。有的人说，哎呀，说你这说的这不是跟眼保健操一样吗？其实眼保健操呢，它的那个就是发明呢，也就是根据我们中医上面这些穴位上来说的，按摩这些穴位呢，我们的穴是吧？那个就是说，见字识义吧，穴呢就是一个小坑的意思啊。这些穴位呢，大家按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凹陷，啊。
0: 好像还有点酸痛感，是吧？
1: 用力按，它会有那种酸胀的那种感觉啊。这些眼周围的穴位，还有其实有些太阳穴呢，也可以按一按啊。还有这个颈后面的一个风池穴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按啊。另外按摩就是热敷呢，一个是用热毛巾啊，其实就是用手心手掌心搓热以后呢，放到这个眼睛上呢，就是眼皮上呢，这种也可以这样热敷一下，也会让大家感觉到这个舒适啊，能缓解这种症状。
0: 有一位张鹏辉这位网友啊问得很详细啊，说这个熏蒸温度要掌握多少度啊，这个在家里面很难掌握吧？
1: 这个很不好掌握啊，这个你像我们这个睑板腺这个温度呢，其实要求呢就是说能够达到43度到45度啊，就可以让这个达到这种减脂的这种软化啊。但是呢，你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自己做这种熏蒸呢，一般也是控制在40度到50度啊之间，
0: 温度不要太高了，
1: 不要太高，千万不要把自己烫伤。而且就是说，这种熏蒸啊，就是说，你像雾化和熏蒸，雾化呢，它主要是。

0: 是用的超声波啊，这种超声波把这个，药液呢作为这种细小的微粒啊，它促进它吸收。嗯，啊，熏蒸呢，啊，有一些你这个你要是想热疗的话，就是热敷啊，它也有一些那种市面上一些热冤包啊，这个就是或者是眼贴啊，也有一些发热的啊，也可以起到这个就是这种热疗的这种作用。
1: 嗯，我们谢谢这个异域清欢等等很多粉丝朋友的这个关注啊。他说，非常长知识，谢谢谢主任的科普啊。他想再问一下谢主任，这个枸杞配决明子泡水饮用，他说枸杞搭配当归哦，说哪个好？枸杞和决明子搭配好，还是和当归搭配比较好？这需要辩证吗？
0: 这个辩证，这个枸杞呢，相对来说可能枸杞和决明子呢，就是搭配的要多一些。
1: 啊，因为这个枸杞呢，它是这个滋补肝肾啊，有这个益精明目的作用。哦，
0: 啊，这个决明子呢，还有这个也是有这平肝潜阳啊、明目的作用啊，这两个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多啊。而当归呢，就是说泡水的相对来说少，而当归呢，它主要是以养血为主啊。泡水的话，单纯泡水可能它那个药效呢不容易发挥出来。
1: 啊，然后所以说当归呢，主要是用于可以需要熬一下，就需要煎煮一下，啊，嗯，但是这个就是说在用的过程中啊，这个还是要根据个人的体质啊。相对来说，枸杞呢，虽然它是一个比较平和，但是它还是偏温的一个药啊，它是一个药物啊。虽然说我们中药很多都是食材，但是枸杞呢，它中药里面呢。 它是偏温，偏这种滋补，啊，偏补的话呢，它就容易有这，它是容易滋腻，啊，就是说有一些这个脾胃功能不太好的人呢，啊，你要是说，比方说枸杞用的太多了，反而增加这个脾胃的这个负担，啊，有可能会引起这个。 消化不良呀，或者这些，啊，当然这个平和质的人呢，相对来说呢，您用那个都可以用，啊，您像这个决明子呢，就稍微，偏那个它是偏肝潜阳的，啊，它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平和啊，相对来说比较好。刚才我们讲的那菊花呢，菊花呢就稍微偏寒一些，偏寒的呢。 比方说，这个病人他体质就是说是那种虚寒的体质，啊，他那个平时就是容易怕冷，
0: 哦，
1: 也不敢吃冷饮，啊，就要少用菊花，
0: 嗯，
1: 啊，当然你枸杞，和菊花放在一起，啊，一个偏温，一个偏凉，啊，它两个呢也可以就是说，形成一个平衡，啊，大家就是用的时候呢，要根据自己的体质。
0: 啊，去调理，就是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一个啊这种代差饮啊，或者是说食疗的这种方法。嗯，您看说到食疗啊，很多朋友特有研究，有一朋友还想请教一下谢主任啊。他说的，听说呀，用新鲜胡萝卜切片搭配枸杞与少量的菊花加水一同煮，煮15分钟，说能疏通眼周气血。想问问您，这靠谱吗？
1: 就是说，胡萝卜呀是什么？
0: 胡萝卜，新鲜胡萝片搭配枸杞，还有菊花，一起煮15分钟。
1: 啊，因为这个胡萝卜的作用呢，就是说有这个我们那个萝卜籽儿就来福子啊，它是一个中药，它有这个行理气的作用。啊，这个枸杞呢和这个
0: 菊花，
1: 对，就刚才大家讲过这个，它是有这个作用的。
0: 啊，这个可以平时呢，如果说，代差饮和这个东西，对我们的眼睛呢起到这种这个滋阴明目的作用，会缓解我们这种干眼的症状。嗯，好，我们最后再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赫这位网友啊，他说这个睑板腺功能障碍、开口堵塞，这种导致的干眼，想问问谢主任有什么法子啊？
1: 啊，这个。 主要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睑板腺的按摩，啊，这个治疗呢，是最简单，也是最便捷，也是这个经济上呢，也是最便宜的一种方法。
0: 它就是对于这种开堵塞的，
1: 对这个是效果是最好的，啊，任何其他的就是说，虽然有很多的方法，都不能代替这个赑板腺按摩。 啊，他这个有很多患者就是做完以后就明显的会有感觉到这种舒服啊、因为睑板腺按摩呢，就是我们睑板腺呢都在眼皮上面，它就是说其实就是靠的一个机械的力量啊，去疏通或者挤压，让这个睑板腺开口通畅啊，让我们的睑脂呢能够顺利的排出来。
2: 嗯
1: 啊，其他的方法还有这个强脉冲激光啊，这些方法呢，就是其实和我们的热疗的作用是类似的，啊，但而它这个强脉冲激光呢，是可以达到这个深度的，啊，可以就是让这个睑脂的，就是说这个融化睑脂啊，让它促进它排出啊，这是，临床上对于这个睑板腺这个功能障碍来说，最常用的就是说。一个就是睑板腺的按摩，
2: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强脉冲激光，
2: 嗯，
1: 啊，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啊，主要还是要靠这种热敷啊这种方法，
2: 结合起来。
1: 对，
2: 那您像这些医疗行为，这个是要有一个疗程吗？还是说一两次它就有一些改善？
1: 做一次有的时候它就有明显的改善，
2: 嗯，
1: 但是疗程呢还是要有疗程的，就是一般就是4次是一个疗程，啊，
2: 就是还看他具体的这个情况了啊，像这位朋友说的这个睑板腺功能障碍、开口堵塞，跟您说的这个睑板腺按摩还是非常对症的哈。
1: 对，
2: 那我们也建议咱们这个有干眼困扰的朋友们，咱们不要说自己随便买点眼药水滴一滴哈，还是应该去到专业的这个眼科哈，进行这个正规的一个治疗，在专业的咱们眼科医生的指导下哈，来进行一个正规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最后其实我们想请。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啊，我们看啊，大家咱们都关注一下省眼科医院视频号哈，有直播的话您就可以看到了。那谢主任说到这个干眼症，您看很多朋友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干眼症，这个咱们去到医院是不是应该首先帮大家判别一下它是哪种类型，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看大家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1: 啊，就是
2: 你看这位朋友说眼压高啊，这个干眼症，问能不能热敷呢啊？
1: 眼压高和干眼症的
2: 20到23之间，
1: 这个眼压就是偏高一些，不一定是病理性的，啊，这个可以热敷，这个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因为眼压高啊，它和这个干眼症的关系呢，它没有一个这个直接的关系，
2: 不确切是吧？
1: 对，因为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干眼症的患者用了激素以后，可能会引起的眼压升高啊，这就有另当别论了。是吧？
2: 对，这位朋友不知道是不是用了这个眼药水。
1: 而且它20到23的眼压呢，现在也不能确定它是不是一个病理性的，因为青光眼这个，因为眼压高呢，主要涉及到青光眼的问题，青光眼也是很复杂，啊，就是大部分青光眼的眼压呢都是升高的，还有一些正常眼压性的青光眼啊，这个，关于眼压的问题呢，还是要到医院去详细的检查一下，
2: 那您像这个就是我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有干眼的患者去到门诊，您是要帮他们辨别一下，怎么个辨别法？是要做检查吗？它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干眼啊？
1: 需要做一些检查啊。干眼上门诊呢，最常用的检查方法就是一个是泪液的分泌实验。我们是要这个有这个专门的泪液试纸条啊，去测一下它5分钟泪液分泌多少。另外呢，要看一下它这个。角膜荧光素染色一下，荧光素染色呢，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看角膜上面是不是有这种角膜上皮的损伤，有没有着色，另外呢，还要看一下它的泪膜的这个破裂时间啊，泪膜破裂时间如果过短啊，就说明它这个睑板腺的功能有问题啊，是泪液蒸发过快啊。这是最常用的啊，其他的还有一些这个就是现代医学上的就用仪器检查，比方说这个眼表综合分析啊，它这个可以看泪核的高度，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可能会给它查一些这个睫毛有没有螨虫啊，有的时候有螨虫的话呢，也会有这种干眼的症状啊。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
4: 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晚八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7: 经验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8: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3: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 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记，
16: 开书好佳肴一战。
17: 那好小妹是什么身份？
16: 得说是郝天龙最疼的就是好小妹，对好小妹是无微不至的爱。小妹天生资质好，悟性高，从小就开始学武功，郝天龙之所学倾囊而赠，这个来了教两招，那个来了学两招，所以说郝小妹得的是真传。要不说一般的徒弟就不如儿子好，说我师父向着我比向着儿子还向着，那你别信，教儿子那个心呢，他跟教徒弟肯定就不一样，所以教郝小妹的心跟他们教那些徒弟就不一样。郝小妹得真传呐，这功夫不得了，打上了曲靖波这对护手双钩不是个儿了。那知道后悔已经晚了，曲靖波心想，我上来干啥呀，我这不多余吗，这对护手双钩叉叉叉叉叉叉想把小妹给围上可就围不住了。而郝小妹把这口宝剑抖开了，这个剑鞘也是冰刃的，这个剑鞘晃，宝剑扎，就看上下分别了。您想西门亮比试的时候都不是他个儿，你曲靖波能是他个儿吗？你能是他的对手吗？再者说来，这话又说回来了，姑娘最讨厌的就是曲靖波这种人，他要不到这个家，家能乱吗？一个是他，一个是那萧姑娘萧秀娥，萧秀娥跟他父亲把他母亲都给冷落了，他能不恨他吗？这都是陈淼所办的好事儿。自打娶了陈淼，他们家就没得好。小妹也是大孩子，什么不明白，这些都是历历在目，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所以今天是发着恨跟这位姑娘俩人打上。曲靖波使出浑身的解数，尽量把这护手双钩全都施展开，也不是个儿，打来打去也就60几个回合，看郝小妹这个剑鞘一晃，这口宝剑啊，怎么这么热闹，扑哧一响，一剑削三手。怎么还能一剑削三手？这剑削下来了，这个曲靖波是害了怕了，害怕往后这一缩腰，缩紧长头，这脑袋低的慢点，这俩钩头在这儿呢，护手钩那钩头这一低，这剑就在这儿给削上了，这一削苍啷啪，连那钩头咔就掉了，俩钩脑袋加一个人脑袋，这不是仨脑袋吗？当一脚八跳几脚，死尸蹬捡出去，姑娘打一粒剑，拿这个剑，这个剑鞘在这儿一擎，把剑收住，这可惹祸了。首先来说，曲靖波跟萧秀娥亲师兄弟，同时在鄱阳湖任职，姐两个关系还是不错，关系特别好，无所不说，无话不谈，无话不讲。这是说萧秀娥、陈淼。你别看曲靖波跟小秃子好强，陈淼他在外面也没闲着，他跟二雕的关系也很相近，是乱套的关系。那么陈淼呢，就怕这曲靖波、萧秀娥出事儿。一旦间他们在郝家窑出了事儿，回到鄱阳湖他没法交差，说不清楚，他这火也就上来。所以说郝小妹惹祸了。为什么说西门亮说郝小妹是个好人，就在这儿呢，什么都不怕，但是今天惹祸，他不知道祸惹多大。那人还以为呢，好秃子，小秃子好强几了，耶和这都急眼，谁没上去，萧秀娥第一个噌就过来了，笑东西，倒在你们家我们是客人，我是你伴老妈，人家恨的就是这个，你提这干嘛呀。萧秀娥老拿大辈自居，那意思我跟你爹睡一宿，我叫你个继母，或者是啊，叫你爹小老婆，这都行，
17: 我管你是理所应当，你今天做事过分，他才过来提掌中这口单刀一等奖。你干嘛呢？你在做什么？你自己知不知道？空天好小妹瞅瞅他，我知道，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我也知道。陈淼，他不叫嫂子，叫陈淼。啊！放人，不放人你们谁也跑不了，不放人你们谁也活不了。听我话，放人。陈淼心想，我要能放人就怪了，不放，非烧他不可。肖秀娥瞪眼睛提这口刀，好小妹啊，你太不给我面子了。知不知道那是我师兄弟儿，我们一起学的武，从小玩到大。你今天一见诛之，你这个没有家教之人，你怎么能做出这种过分之事？肖秀娥，我感觉到我做得对，我这是替天行道，把你也算上，你也不是什么好人。你们的所作所为，一位你家小姐我不知道吗？嗯，我太清楚了。小秀娥呀，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希望你赶快滚。走都不说，说他滚，你赶快滚离开此地。自打你们到了郝家窑，郝家窑就没得好。我不想郝家窑大好的前景一庄之人葬送到你们之手。西门亮是我的好友，我非放无疑。如果你执迷不悟，别说我好小妹对你不客气。小丫头，你以为你自己了得了？你以为你天下第一啊？啊，你今天是杀了我的师兄弟，你动我一手指头，你看你爹干不干？着急之后把无赖话说出来了，那意思你爹疼我，你动我，你看你爹干不干？他这一说话，小妹就杏眼圆翻，不说这个他不生气。哎呀，还说这个，哎呀，我恨的就是这个，就是你来之后，我爹才冷落了我娘啊！这么多年跟我娘都相远，哎呀，我娘现在有其名，哎，无其实，说是一个夫人，实际上啥事也管不了，还赶不上一个总管说的算的，受尽了苦，受尽了歧视，有你这个小妖精。我爹才这样，一说这个，好小妹火就来了。呵呵，你还敢跟我谈论这些，说这个，你这个无耻之徒，你那个脸怎么长的？这话你怎么抹得开说？今天我代替你爹教训教训你。那索性把这话已经说明白了，也是威胁着好小妹。那意思你动我，你看看你爹杀不杀你？你以为你动他，你哥在这不敢吱声啊？你动我就不行。这时候小妹咬牙关，好，你看看我敢不敢杀你。说话之间俩人动手就打起来了，两人打将起来，宝剑对单刀啊，好小妹怕自己功夫上打起来。现在小秃子豪枪心想，可千万别碰了我妹妹啊，这要把我妹妹碰了，我爹回来也不干呢、啊、那是我爹的心肝宝贝儿啊。小妹啊，你也别碰这位小姑娘啊，小秀娥呀，那是咱爹的心肝宝贝儿啊，你这让我怎么办呢？都是这西门亮闹的。坏，打着打着，突然间这好小妹哗翻身，可就躺到尘埃，翻身栽倒。哎呀，哈哈，肖秀娥一看有机可乘，好小妹，好嘞，我代替你爹教训你，这才要刀劈好小妹。好小妹被逼倒地，是吗？不是，什么地躺着啊？这姑娘厉害，这叫地躺剑。再看姑娘往这一躺，是腕胯肘膝间全着地了，就起来了。耶，这是对方没想到的。萧秀娥看到这儿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呀，恨谁？恨他爹郝天龙啊。郝天龙啊，我跟你这么长时间，你都没跟我说你还会这个呢。呵呵，你们家有绝活啊，这地躺剑的招数你都交给你姑娘郝小妹了，看来要是不会这地躺剑，今天我就能赢。 那么现在郝小妹练出这个地堂剑来，我可就不是她对手了。这个招数也有些个散，套路也有些个乱，心里头也有些个烦，光在走词儿，老在想郝天龙对不起自己，自己白跟郝天龙这么长时间了。那女人嘛，心眼狭窄，心眼小，老往偏激的想，尤其是像她这样女人。好啊，你个郝天龙，我对你这么好，你跟我藏心眼，你竟能把好东西教你姑娘不教我呀？看来你这心里头还是有区分的，还是偏心的。哎，这一想来就倒霉了。怎么倒霉了？手慌了，手乱了。而姑娘郝小妹在下边把自己的精神头可就全部抖起来了，时而上时而下，唰一会儿腾空而起，一会儿唰地堂剑招，这一忙活对方就不是个了呀。萧秀娥打来打去，就听得啊扑哧一响，一剑下去双腿切断，呱唧萧秀娥就躺着了。姑娘郝小妹反剑，啪一个反剑，扑哧又是一响，这剑扎到庚藏咽喉，俩腿没了，最后还给扎死了。然后姑娘把剑交左手，剑鞘也在这儿呢，一拿着剑鞘和宝剑看了看，心想这回还有什么说的。陈淼，你也看见了，我今天是玩真的了，你别晒脸啊，你赶快放人，把西门亮西门文亮给我放了。如果不放，你陈淼也好不了，我也绝饶不了你。陈淼，陈淼心都发颤了，完了，回鄱阳湖怎么交代啊？我这些工作怎么做的？我为什么嫁给好秃子？小秃好强，他有什么能耐？不就会使唤点药吗？长得那么纯，那么磕碜，还整俩媳妇儿，这是鄱阳湖定出的一条计，美人计呀！我们这么漂亮的姑娘下嫁给他家，不就是想把小秃子郝强一家、郝天龙一家挪进鄱阳湖吗？用他的财产，用他的名望吗？那么今天呢？鄱阳湖来这人死了，来仨死俩，我回去怎么交代？交代不了啊，那能不急吗？所以看着郝小妹，眼睛就立起来了。郝小妹，你太过分了，知道不知道他俩是我朋友，在这是看我来了。郝小妹看看他，陈淼，你朋友在这一住就四五年呢，啊，有这样朋友吗？你朋友就办出那些苟且之事啊？知道什么叫朋友吗？同志者为朋，同类者为友，志不同，道不合，不可为友。

才能叫朋友。志不同道不合不是朋友。居必宅邻，交必宅友，住家里找个好邻居，你得找一个像样的。孟子三迁不就是这道理吗？孟子小时候他们家住杀猪的旁边，孟子天天整个小刀在那儿捅杀猪，学滋儿学蜘蛛叫。他妈一看不好，我得搬家，搬到旁边这家好，卖花圈的，出殡的，卖棺材的，天天天天帮人哭。哎，这孟子就学哭，天天学哭，一看也不好，还得搬。搬到哪儿呢？搬到念书先生家旁边。孟子开始学书，学念书，这书一念念成了。住家这个邻居很主要。那例如说你家旁边住的是老师，这孩子学习肯定好。旁边整一个摇头丸的人，天天当当当当，那孩子学不出来好。就是这么个道理。人家今天说的很正常。居比宅邻，交比宅友，你交的都是朋友吗？狗戴帽子也是朋友啊。再者说了，陈淼啊，这样人你往我家领什么呢？陈淼，家有贤妻，男儿不做横事，你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应该小三从知四德。你陈淼懂吗？你明白吗？你的所作所为你不自责吗？你对得起我哥吗？你别看你给我哥介绍了某一个人，他糊涂我不糊涂。再者说来，陈淼，你倒在郝家窑，郝家窑有个好，郝家窑就断送在你的手，明白吗？都是认你，都是你陈淼。你的想法我明白，你父母兄弟姐妹全在鄱阳湖，你老劝我爹挪进鄱阳湖，你好借点力气，好用我们家的家产帮帮你家，你在鄱阳湖好有立脚之地。依我看来，你家人在鄱阳湖做人质，鄱阳湖是让你到我们家做卧底，

0: 眼子是半个大不回啊。那么陈淼，你要是聪明的话，识时务，把我朋友放了，哎，咱们什么事都忘了，没发生过，我们过我们的日子。我恨的人已经让我除掉了，你如果不放人，看这口剑没有，我人认识你，这口剑不认识你。陈淼现在眼睛也瞪起来了，丫头片子太过分了。他们是我朋友也好，不是我朋友也好，这是郝佳瑶。我嫁给你哥了，我就是郝家的一份子了。你对我见解太多了，自打我嫁到你哥身旁，哎，你就好一个不高兴。我看你心里有点变态，你怎么不高兴呢？我们夫妻之间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再说我跟我公爹的事跟你又有什么关系？我给他介绍什么有你什么？你管得着吗？你这姑娘，你这丫头片子，到处与我为敌，尤为甚者今天把我两个朋友给治死了，还劝我让我识时务。我看你要识时务赶快跑，回头这话我好交代，等你爹我公爹回来我好向他交代。你如果不跑，好小妹，我也不冲你哥的面子，也不冲你爹的面子，我要教育教育你，你听懂没有？陈淼啊，你能是我的个儿吗？你能打过我吗？陈淼心想，对呀，我能打过他们。陈淼一伸手，在旁边兵刃架子提起一条枪，拎着大枪，平时他也使枪，就过来了。好，那咱俩就试试看看我能不能打过你。说话之间啪一枪就送过来，一送这条枪，枪尖一站，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条大枪过来时唰就一枪奔更嗓咽喉。姑娘往旁边一伸身，啪，脖杆又一枪。姑娘往这么一上步，搬枪头显枪准，啪就一枪准，枪准没有刺到。姑娘往这面一伸身，顺把抡圆，横风扫月，啪又是一枪，一颠腰姑娘飞身起来啊，啪拿枪准一磕她。姑娘一送身起，她后背跳过来，刚落下来盖枪一扎，姑娘转身到这儿的时候，大王摔枪，啪又一枪。这几枪啊还真挺猛，姑娘就在他这个枪下闪展腾挪，躲来躲去，边打边劝陈淼，算了吧，不管咋地，用你的话说，你嫁给郝强了，郝强是我哥呀，我给你个面子，如果说你不听，我可要下手了。哎呀，陈淼心想，我就不信你害怕我能怎么样了。你方才杀他俩，你有说的，一个是帮你哥哥，霍克说是帮我，啊，他是我们家第三者插足，他对这个家庭没有好处。你杀那个，他跟你爹我公公了，对你娘有些冷漠，你是为娘出气，你跟你爹也能说出去。我明知正派，我是你哥的妻子，你能把我怎么样了？他老有这种想法，你说能好得了吗？所以他这条枪啪啪啪啪啪。这条枪就抖开了，可是打着打着，姑娘郝小妹是虚点一招，拉势就走，唰一点，她一转身，这后脑海就给人家了，拿枪一扎，她后脑海一闪身，枪扎空了。郝小妹拿自己这个剑鞘一推的这个枪，这一推枪，枪就给推出去，这剑就回来了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宝贝，
3: 我不要！
4: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
3: 不要！
4: 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5: 眼霜三天就能美白，
6: 妈，咱买一个吧。
7: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8: 小气鬼！哎。
4: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9: 你不是练过面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10: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9: 这不是钱的事儿。
4: 我不喜欢
11: 小雪呀，
4: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11: 妈，
4: 我真的了解他吗？
12: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13: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

0: 防晒吧。
1: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0: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2: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3: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4: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5: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8: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7: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8: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7: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8: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7: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1: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今天呢，咱们要说说才高八斗、七步成诗和矫情自恃这么三个成语。才高八斗啊，形容人特别有才华；七步成诗的意思呢，是七步之内能够完成一首诗，比喻有才气、文思敏捷。矫情自恃这个意思啊，就是故意掩饰真情，粉饰自己。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才高八斗。这个成语出自南史谢灵运传。谢灵运是南朝时期著名的诗人，他出身名门，开创了山水诗派，成为了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这个大才子啊，受到了南朝宋文帝的赏识。每次国家举行大小宴会，皇帝都会带上谢灵运，让他在一边吟诗作对，以助雅兴。你看啊，说到这么高规格的待遇，谢灵运自然就有点高傲了。这一般人呢，压根都瞧不上。但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下的文学之才总共有一担，其中曹子建独占了八斗，我占一斗，天下其他的人共分剩下那一斗。由此可见，这个偶像派的诗人心中，他自个儿也有一个偶像，这个偶像就是曹植、曹子建。这段话呀，也正是成语才高八斗的出处。
13: 曹植作为曹操的儿子，家族基因绝对强大，不过他能成为拔尖的文坛巨星，既有父辈的传承，也有自己的努力，还跟天下的时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位才高八斗的人物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历程呢？
12: 字子建，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弟弟。曹植的才华呀是没得挑，可惜呢，他生不逢时。出生那时候呢，正赶上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候，地方割据，军阀混战。作为关东群雄之一的曹操，刚开始奋斗的时候，这实力也有限，在北方就没有稳固的根据地。曹植从小跟其他的兄弟一样，跟着曹操是四处征战，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曹操凭借官渡一战， 打败了他最大的对手袁绍，就建立了邺城根据地，打这儿啊才算是在北方落了脚，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不但是一个军事家，而且还是个文学家，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的才华横溢的文人骚客。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啊，曹植就对读书作诗很有兴趣，他十来岁的时候就能够诵读《诗经》《论语》和先秦两汉词赋，而且还读过诸子百家，堪称是年少才高。曹植文采之高，甚至连他爹曹操刚一开始啊都有点不相信，他就问这儿子呀，他就问曹植啊，说儿子，你的不少文章我是都看过，写得不错，那你是不是找人代写的呀？曹植回答说呀，言出为论，下笔成章，何必请人代写呢？您要是不相信的话，那就当面考考我不就知道了。说起来，曹操还真是当面考过曹植一回，那是建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210年，铜雀台刚刚落成，曹操就召集了一大批文人雅士登台作赋，曹植和他几个兄弟也在其中，大家是冥思苦想啊，琢磨着好词好句，唯独曹植这提笔只想了一会儿，就写下了登台赋第一个交了卷。曹植这字里行间夸赞了铜雀台壮丽美观，还歌颂了曹氏家族的辉煌成就。曹操一看这文章啊，哎呦，乐的是合不拢嘴啊，大家也是赞赏有加，这一个个啊都竖起了大拇哥。
13: 明争暗斗，兄弟争夺，引发哪般风雨？暗藏杀机，七步成诗，留下几多叹息。
12: 对曹操来说，他的岁数越来越大了，继承人这个问题一直让他就很纠结。曹操本来有一长子叫曹昂，可是曹昂在征战张绣的战役当中死了，后来呢曹操就想着把这位子呀传给曹冲，曹冲聪明啊，可谁成想啊，这个儿子13岁就夭折了，那曹操只好在剩下这儿子当中再选一个继承人。按照封建传统立嫡以长的惯例，曹丕的年纪就是最大，他最有可能继承王位，可是曹操他强调的是唯才是举，他欣赏曹植的才华，认为曹植他能成大事儿，他就想着呀把这王位传给曹植。为了从长计议，曹操打算对自个儿的儿子呀进行一番观察和考验。就这样，曹植和曹丕之间就展开了一场持久的夺位之争。当时啊，曹植和曹丕的身边各有各的追随者，杨修、丁仪这是曹植方阵的成员，他们多次向曹操进言，希望立曹植为太子，但是尚书崔琰却主张应该立曹丕为太子。不管别人怎么想吧，曹操心里的天平啊还是倾向于曹植的，在很多场合他都表示过想立曹植为太子这个意思，只可惜这个曹植没有经受住考验，他虽然是才华出众，却经常是任性而为，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写诗作赋和喝酒上，甚至做出了一些不合礼法的事情，让曹操是越来越不满意了。后来曹操正式立曹丕为太子了，封曹植为万户侯。建安25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继承了王位。那么接下来就得说那七步成诗这个成语又是怎么回事。曹丕和曹植兄弟两个进行了长达10年的太子之位的争夺战，这心中早就有疙瘩了。曹丕呢就总想找个机会除掉曹植，终于有这么一回，曹植醉酒之后就打了曹丕的一个手下，这一下呢曹丕可算是抓着机会了，他就把曹植抓过来问罪了。卞夫人听说了这个消息啊，赶紧召见曹丕，对他说，你们哥俩那是一母同胞啊，你弟弟有点才华，难免呢有点放纵，爱喝点酒，这个也是情有可原的，你呀、啊、可千万不能杀了你的亲弟弟呀、啊、说着说着这卞夫人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本来曹丕打定了

0: 主意，他是要杀曹植的。可是亲妈那一番劝，就弄得他心里头啊也是挺难受。曹丕答应母亲，放曹植一条生路。可是呢，又不甘心就这么把他给放了，于是想出了七步作诗这办法，来治曹植的罪。曹丕命令手下把曹植押到了大殿，对他说：“先王在世的时候，常夸你文章好，可是我呢，一直以为，有人给你代笔。今天呀，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个才华到底是不是货真价实。这样吧，我命你在七步之内做一首诗，诗成了就饶你不死，否则的话，你就是徒有虚名，欺骗先王。”那就别怪本王大义灭亲了。一听七步作诗，曹植就知道哥哥对他是起了杀心了，他心里那个难过呀就别提了。但是他强忍悲痛，就请曹丕出题。曹丕说呀，你我是兄弟，那就以兄弟为题，但诗中不能出现兄弟二字。曹植听完之后从容不迫，就做了一首诗。诗中说道：“煮豆持作羹，陆书以为之。棋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一首诗用煮豆燃棋来打个比方，指责曹丕是手足相残。曹丕听完之后也是深受触动，他遵守诺言，饶了曹植一命，就把他贬为安乡侯。这就是成语七步成诗的来历。
1: 在太子争夺战中，曹丕和曹植之间经历了一番明争暗斗，曹丕如何当上了太子，继承王位，又为什么被人冠上了矫情自恃的帽子？
0: 曹丕字子衡，是曹操和卞夫人的长子，当然了，他也是曹植的亲哥哥。他8岁的时候就能提笔写文章，也是一个文采飞扬的人物。不过跟弟弟曹植比起来，他这个文学成就啊稍微逊色那么一点。曹操是一个爱才之人，面对自己的众多儿子，他费尽心思加以培养，希望他们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最终啊，曹丕和曹植从众多兄弟当中脱颖而出，大臣们也形成了两大派系，暗里边就较劲儿，都想帮自己的小主子继承王位。曹丕曹植呢都不错，可是继承人呢只有一个，那该让谁继承大任呢？对于这件事啊，曹操想多观察观察，曹操也不急。曹操是不急啊，可曹丕有点着急了。他瞧着这个曹植这风头正盛啊，自个儿这地位就受到威胁了，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曹丕是不想输给弟弟，就向老臣贾诩请教怎样才能继承王位。贾诩说了，将军您只要发扬德行，培养气度，凡事亲力亲为，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不违背孝道，这样就可以了。曹丕明白了，这是要让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于是他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事情，打算用实际行动获得父亲的信任。贾诩这个人城府很深，他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呢，他是倾向于曹丕的。有这么一次啊，曹操私底就问他说该立谁做这个太子，他呢装聋作哑不说话。曹操急了，说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一言不发呀？贾诩这个时候开口说，哎，我这不是正想着呢吗？曹操又问，你想什么呢？贾诩说，我在想袁绍和刘表。曹操一听就哈哈大笑，立刻就明白过来了，想起袁绍和刘表因为是废长立幼导致覆灭的往事。贾诩他没有明着帮曹丕，但是却在暗中啊实实在在地助了他一臂之力。那么曹丕为什么落了一个矫情自恃的评价呢？
1: 以退为进，曹丕 如何矫情自恃，步步为营；率性而为，曹植如何醉酒误事，功败垂成。
0: 曹操啊，有一主簿叫杨修，这个人脑瓜聪明，消息灵通，他是曹植的铁杆粉丝，经常帮着曹植出谋划策。这个事儿就让曹丕特别担心了，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谋士吴质藏在竹箱子里头，用马车拉入邺城的府中商议对策。那么为什么非得藏在箱子里边进进出出呢？原来啊，曹操对这些孩子们定制了非常严格的交往规矩，就防止他们跟当朝官员交往过密，否则就按结党营私论罪。再说这吴质是朝歌县令，没有曹操的命令，他也不能擅离职守啊，那不然他也会被治罪的。于是曹丕就瞒天过海，以为自个儿做的天衣无缝，没想到这个事儿啊被杨修知道了，他呀立刻跑到曹操那儿去告了一状，说曹丕勾结臣子，有不轨行为。那曹丕在宫中也有耳目啊，他听说杨修在父亲那儿告了自己的状，急得就像一热锅上的蚂蚁啊。这个时候啊，吴质给他支了一招，说这事儿好办呢，明天啊你接着往府里运箱子，不过这箱子里这东西你得换成绸缎。于是第二天又有一辆马车驶往曹丕府，那曹操派人当街就把这马车给拦下了，他们把整个马车都搜遍了，只看见是有绸缎还有生活用品，哪有半个人影啊。就这样曹丕化险为夷，而杨修就此落了一个诬告曹丕的罪名。您瞧见没有，吴质作为曹丕的智囊，可以说是棋高一招。吴质帮着曹丕扳回了一局，后来呢又帮着曹丕占了一上风。有这么一次，曹操远征，大家都到城外去送行，曹植呢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为父亲歌功颂德，曹操听了以后很满意。曹丕知道自个儿写文章那比不过弟弟，正在着急的时候，吴质凑到曹丕耳边就说，说一会儿啊跟魏王告别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说，只要放声大哭就行了。曹丕是一点就通啊，很快就酝酿情绪，痛哭流涕，就哭的是感天动地啊，就连曹操呀也流下眼泪了，同时还感染着在场的这些臣子们也都陪着一起哭。这一回啊，大伙都觉着曹丕对父亲那是真心孝顺啊。相比之下呢，曹植啊就免不了有些逢场作戏的嫌疑。那后来啊，这哥俩又是怎样一步步的过招呢？作为一个诗人呢，曹植在为人处事方面是率性而为，常常是因为喝酒就闹出乱子。有这么一次啊，曹操离开邺城了，曹植呢喝醉酒了，竟然是擅闯司马门。要知道司马门那属于禁地，只有帝王才有资格进出。曹植这个行为让曹操是大发雷霆，为此还处死了主管城门的官。

人被关羽围困在樊城，曹操派曹植前去营救曹仁，希望他建立军功，扩大威望。可是没想到临行前一晚，这个曹植又是喝的是烂醉如泥，曹操一气之下呀，就取消了曹植带兵的决定。就这样，曹植就失去了继承王位的最后一个机会。再看看曹丕，他身负监国重任，驻守邺城期间就成功的挫败了魏讽的叛乱，就赢得了曹操的信任和器重。再加上曹丕平时善于规范自个儿的言行举止，在大伙心目当中就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宫里的人和曹操身边的人都替曹丕说好话。就这样，在王位争夺战当中，曹丕胜出，成为太子。后来陈寿在《三国志》当中写道，文帝欲之以术，矫情自恃，也就是说，曹丕善用权术掩盖真情，伪装自己，赢得别人的好感，终于就当上了太子。这就是成语矫情自恃的出处。今天看来啊，这个成语带有贬义的色彩，但是在社会当中，谁都不能任性妄为，把自个儿身上不招人喜欢这一面隐藏起来啊。

0: 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为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7: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6: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8: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9: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8: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熠熠蕴无穷。
9: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10: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1: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一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2: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

0: 行一个叫给营化的作业吧。
1: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戚、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夜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边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弓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再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他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他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12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毓绣的手艺人要为 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御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御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御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御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金工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霄，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0: 现在通过刺绣也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5: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6: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

0: 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上门，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1: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0: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

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剧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亲密朋友，今天请大家收听著名河北梆子艺人小香水与金刚钻的故事，欢迎连续收听。小香水和金刚钻都是生活在20世纪初河北梆子舞台上著名的女演员，一个被誉为秦腔泰斗，一个被称作铁嗓钢喉。两位才华横溢的河北梆子艺人，虽然在舞台上光彩夺目，为河北梆子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黑暗腐朽，外寇的压迫摧残，小香水在投亲路上，在天津军粮城站被日寇宪兵拖下火车，贫病交加而死，无人收尸，年仅50岁。金刚钻抱病登台，惨死在天津中华茶园，靠银达子等同班艺人向观众哀乞募捐，才得以料理后事。下面请收听戏曲故事《小香水与金刚钻》第一集。1908年的东北沈阳，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天津沈阳做生意的戏迷三哥，冒着风雪要去戏园子听戏，这戏瘾可真大。
3: 哟，谁经理？
4: 嗨，嘛经理呀？
3: 掌柜的，我不早说了吗？叫我三哥。
5: 三哥。
3: 哎呀，这奉天可比天津卫冷多了。哎，用你们话怎么说？自己嘎的贼冷。我说这雪要是再那么下，我可要打道回府了。
5: 是啊，你看这天大风大雪的，哎，这么晚了，您干啥去？
3: 干啥？上庆丰园听小香水、小香茹姐俩的戏去啊。
5: 哟，您真行，
3: 戏迷嘛。
5: 哎。
3: 给我留门啊。
5: 您放心，一会儿啊我叫伙计把你的小火炕啊鼓捣得旺旺的。
3: 好嘞。麻烦你了啊。
6: 再见你了。
3: 来一份。
7: 哎，先生，来。
8: 哎，
7: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皇帝驾崩，慈禧太后归天。
3: 哎呀，改朝换代是越改越败呀。
9: 小香水，小香
10: 水，今天我们肯定
9: 来了。
10: 我说快点啊！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
10: 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来来来来哎呦，钱先生，
3: 马先生，我不说过吗？叫我三哥。
12: 哎哎哎哎，
6: 三哥，三哥，
4: 这就对了。
6: 哟，这天不好啊，我还当您今儿个不来了呢。
4: 哪能啊，这小响水小响如接俩的戏我是天天不落。
6: 是啊是啊，常言道，玩着看热闹，行着看门道。您是行家吗？
4: 哎，行家咱不敢说。哎，可咱对这膀子响哎多少有点研究。
6: 是啊，
4: 哎，你看你看这小棒写的啊，大寿由小响水演玉堂春，婉转哀怨如武侠冤梯，衡阳鹤立，非共甚阳道者不能啊。
6: 哦哦，哎，
4: 这报上说的不过分呐。
6: 哦，是是，
4: 太闷了，要叫我说掰了就两句话，看戏浅尝挂肚，听戏是热而攒心的。
6: 嗯，好妙，到底您是行家。
4: 上座还行啊。
6: 走，别看这天座一直没掉。
4: 哦，
6: 不瞒您说
4: 啊，
6: 自打光绪26年袁远红魏老板在我们园子唱戏唱红了，至今还就得数着小香水姐俩上座好。
4: 是呢，这捆角一星，论嗓音论扮相，那男角全部沾光。我看呐，再过几年这长膀子腔非来个阴盛阳衰不可呀。你说是吧？
6: 有道理啊，有远见。
4: 哎妈，远见。
6: 三哥请吧。
4: 哎，
6: 前排给您留着茶座。
4: 好好好，
6: 一会儿啊我陪您听戏去。
4: 哎，忙你的，忙你的。
6: 好嘞好嘞，
4: 我去了啊，
6: 一会儿见啊。
8: 的戏了，这还不行，这咋办呢？哎呀，
11: 闺女，快醒醒，快醒醒啊！
8: 醒醒，
11: 闺女！哎呀，你姐都烧糊涂了，这可怎么办呢？
8: 姐，
11: 你
8: 不行啊！
11: 你这咋
8: 了？
11: 醒醒，快醒醒！
13: 姐，帽戏完了啊，该上场了。
11: 闺女，
13: 哎，该上场了，你这头也不理，行头也不穿，你这……
11: 哎呀，你这个当爹的，你看闺女都烧糊涂了，你还叫她上场？
13: 不上！
14: 哎哎，干啥呢？干啥呢？
13: 你听听。你听听前台这声，这不上场行吗？
11: 闺女烧的都要断气了，你还叫她唱呢？不行不行，去给管事的说说去，咱唱不了了。
13: 怎么跟人家说呢？
8: 娘，管事先生来了。
15: 赵老板，赵老板
13: 啊，管事香水该上场了。你看这，
11: 哎呀，
13: 这是怎么了？
11: 孩子都快断气了，上不了了。
13: 什么？不上了？
14: 出来呀！
13: 哎呀，赵老板，你听，你听听，这大伙叫，今天票都出去了，座都满了，台下这大几百口的人，可都是冲着小香水来的呀。不唱，这千把块现大洋，它不算什么。要是叫台底下那伙子大兵把我这戏园子给砸了，赵老板，你可得给我盖新的呀。
11: 我说，你看，闺女烧成这个样，怎么叫她唱呀？
13: 怎么唱？不行，赵老板呢？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儿，就得给我唱。
11: 求求你管事，求求你！
13: 哎呀，不行，赶紧给我上场！赵老板，你们赶紧准备，我到前台看看去啊！
1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3: 小龙，
8: 爹，
13: 嫁着你姐，勒网子，穿靴子。死了，咱也唱。
8: 爹，
11: 赵永灿，你好狠心呐！闺女不是你亲生的，你就这么狠心呐？
13: 哎呀，
11: 要是你亲生的闺女，你能这样吗？
13: 你起来吧你，向荣，嫁去爷，炒胳膊。
8: 我爹他站都站不住了，迷糊的头都抬不起来了，可怎么上场啊？爹，你快醒醒吧，爹！
13: 这，香茹，把你姐的脑袋扶正了。
8: 什么？啊！啊！你怎么打我姐呀？
13: 香茹，
8: 爹，啊，不行了，
13: 香茹，
8: 爹，快！ 什么戏啊？长大灯

0: 这小小人唱的腔是鸳鸯红的腔，味儿是鸳鸯红的味儿，和嗓子比鸳鸯红冲。好家伙，调门比鸳鸯红还高。听着真过瘾呐！哎呀，这小香茹嫩是嫩点儿，可玩意也挺地道。门里出身嘛。
1: 啊，是啊，范哥，您到底是行家呀？
0: 妈，行家。爷，怎么的了？后台像出事儿了。我说，咱们看看去。走走，看看，走走，咱到后台看看。
2: 有点事儿，有点事儿，啥事儿？
3: 香水，香水，孩子，孩子，你醒
4: 了。香水，
5: 爷，
3: 哎呀，这可怎么好啊？
0: 怎么的了？
1: 怎么了？
0: 啊？怎么的了？
3: 三哥，
0: 啊？
3: 香水高烧不退，一下台就晕倒了，不省人事了。
0: 起来，起来，我瞧瞧。
3: 孩子，
0: 哎呦，烧得挺厉害呀、啊！哎，得赶紧瞧病抓药啊！
2: 是
0: 啊。啊，赵老板，
6: 这，哎，这做艺的难呐。
0: 那，
3: 孩子，
0: 哦，哎，那么的，
3: 我这苦命的，
0: 赵老板，给这20块现大洋，你拿着，快雇马车把闺女送保仁堂药房啊！
6: 对对，
0: 快点快点，
6: 拿着吧。
7: 谢先生，救命之恩，
0: 哎呀，呵。我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
6: 你快起
0: 来！你这是干嘛呢？就别弄这！我说，往后别叫我先生，叫三哥啊！起来，起来，起来！
7: 三哥，三哥！
0: 哎呀，快点，救人要紧！
6: 快点，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
0: 这怎么说呢？

0: 三哥，您来了。
1: 啊，
0: 三哥，
1: 嗯，
0: 总让您费心。
1: 哎呀，你别老那么客气，这算个嘛呀？香水怎么样了？
0: 出了满身的花。
1: 哦，小心收风啊。
0: 哎，脸上也落下了毛病。
1: 马岩，我瞧瞧，
0: 你看，
1: 哎呦，可不是嘛，
2: 三哥，孩子才刚14，这戏刚唱红了，
1: 嗯，
2: 这孩子脸上要是落下麻烦，
1: 哎呀，大妹子，
2: 这孩子命苦啊。
1: 大妹子，想开点吧，啊，人保住了不就万幸吗？啊，
2: 三哥，你说这闺女家脸子要是坏了，往后这戏可怎么唱啊？
1: 没关系，旦角唱不了就转孔生哈。哎，那麻子红一脸的麻子不也照样唱红了戏啊？大兄弟，你说对吧？啊，
0: 哦，啊，对对。
1: 哎，大兄弟，这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走呢？
0: 哎，在关外一晃2年多了，香水又闹了这场病，在外边总觉着不踏实，
1: 嗯，
0: 想回关里。
1: 那么打算上哪儿啊？
0: 千尼卫。
1: 对，咱们算想到一块儿了，就凭香水这拱嗓这口唱，到天津卫一准打红了。
0: 试试看吧。
1: 嗯，那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0: 哎，三哥，您慢走。
1: 哎，您忙着。
2: 三哥，谢谢你了。
1: 回头见啊。
2: 哎，
0: 哎，您慢走啊。
3: 嗯，姐，你醒了。
2: 孩子，
0: 小叔。
3: 妈，
2: 嗯。
3: 我嘴苦。
2: 哦，我给你沏水去啊。
3: 嗯。
2: 香水，
3: 嗯，
2: 来，来，喝了这碗糖水呀，去火啊。
3: 嗯。

0: 姐，你又出汗了，没有给你擦擦。
1: 哎，妈，
2: 啊，
1: 我这脸怎么这么难受啊？
2: 没事儿。
1: 不，我脸皱巴得慌。妹，姐，快拿镜子来，姐看看。
0: 不，姐，没事，你不能照镜子，你不能照镜子。
1: 不，我就要照镜子。快给我拿镜子，你快给我拿镜子，
0: 姐。
3: 香茹，把镜子递给你姐。

0: 小顺儿，
1: 你白家公夫叫我了，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0: 别这样想，
1: 妈呀，姐，
2: 外传时代强音，河北人民广播电台，
3: 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农民广播。
4: 请回吧，请回吧。
5: 哎，赵老板，您的先走啊，我在这营口码头上再运点皮货，两三天内也回天津。
4: 哎，
5: 回到天津，给您拿着这个，遇上难事按这个地址到大营门找我。
4: 哎，行了
5: 啊，
6: 香水香茹，
7: 哎，
6: 快给三伯磕头谢恩，
7: 谢谢三伯。
5: 哎，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是干嘛？起来，起来！哎呀，香水香茹啊。
7: 嗯。
5: 到了天津，我还给你们姐俩捧场去啊！哎，香水啊，
7: 嗯，
5: 想开点儿，你这脸扮戏不耐事儿啊！
7: 哎
5: 哎，

0: 走吧，上船吧，快上船吧。
1: 哎，
2: 三哥
0: 啊，
2: 请回吧。
0: 哎哎哎，
1: 三哥，您请回吧。
0: 哎，
2: 请回吧，
0: 走您的，走您的，
1: 您请回吧。
0: 哎哎。天津见。可惜啊，可惜，戏是刚唱红了，刚刚出息了，就落下这场病。天津卫听昆剧的戏，还专爱看拍面。香水啊，香水，到了天津卫，你到底能不能打红呢？哎，不易呀、啊。
3: 人不亲亦亲，更何况他乡遇知音还是同乡人。小香水离开沈阳进到关里，要在天津卫发展。一个刚出道的女孩子在天津这个大码头能站住脚吗？
4: 三哥在家吗？
0: 谁呀、啊？
4: 我。哎呦，五弟呀、啊，好嘛，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来来来来来，
5: 三哥，
0: 哎呀，
5: 嘛时候从国外回来的？
0: 大前天。
5: 哎，这趟买卖还行吧？
0: 凑合凑合，来来来，坐坐坐
5: 啊，您坐您坐。
0: 哎，老常，哎，
5: 三哥
0: 啊，
5: 你去拐卖这二来天儿，没人跟我聊这膀子钱，可把我给憋坏了。
0: 是吗？好家伙，我这回在奉天可听了好戏，看了好角了。
5: 谁呀？
0: 嘿，小香水、小香茹，姐俩一生一旦呐。
5: 小香水、小香茹
0: 啊，哎，也是打天津去的，那嗓子冲，是又脆又亮。哎呀，就可惜了那小香水出班子，落得一脸的千白麻子，
5: 哦，
0: 把他爹给愁坏了。哎，你这名医得给想办法治治啊，啊，
5: 治麻子
0: 啊，
5: 没嘛好法。
0: 你瞧瞧，那这小香水咱搁那得好好捧捧，做艺的学到这地步不易，又坏了拍面，不就更难了？
5: 哎，那没说的。
0: 哎，哎，喝茶喝茶。
2: 三哥在家吗？
0: 哟，这又是谁啊？
2: 三哥，
0: 你坐着，我瞧瞧啊。
5: 哎哎，
2: 嘿嘿，三哥，
0: 左曹操，曹操到，赵老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来快来快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位啊是袁永红的师兄弟赵永才，赵老板，
4: 哦、赵老板、
0: 哎、就是小香水的爸爸。
4: 哦，
2: 您照应，您照应。
0: 这位是名医黄先生，也是膀子名、哦哦。
2: 黄先生，
5: 哎，别叫先生，就叫我五弟
0: 啊。对对对，都不是外人。来来来。坐坐坐
5: 坐
0: 坐坐
5: 啊，
0: 来喝茶。哎呀，赵老板，怎么样，搭上哪个班了？
2: 天津班多，名角更多。
0: 嗯，可不是，
2: 我们坑落脚还不知道怎么迈步呢、
0: 哦、
2: 这不正要向三哥请教。
0: 客气客气。
5: 这个你算问着了，这天津卫的戏园子戏班名角，三哥那是了如指掌啊！
0: 瞧你说的。哎呀，眼下天津的戏班子最硬的要算东天线园子的基层班，挑班的是皮黄角李继瑞和梆子角袁永红、魏连生。这个班啊，是梆子皮黄两下过，梆子生行有袁永红，这旦行小土红还正经挑梁呢，袁永红、小土红一生一旦，那是红的法子。
2: 哎，
0: 再者说这个班子眼下又没有昆角，小香水姐俩打这个班儿不好说呀。
2: 那丹桂荣园子的凤舞台班呢？
0: 凤舞台倒是广场梆子也有昆角，生行呢是小搭子李桂春挑，这旦角儿眼下王克勤正红呢。这王克勤扮相好，嗓子甜，念白好听，那是一绝呀、啊。
2: 我们要是搭这个班呢，
0: 也不容易。别瞧王克勤。

0: 您是妓女出身，那靠山可了不地啊。
1: 哦，是哪位啊？
2: 说出来都吓人，就是那提督大帅张勋。
0: 哎、
1: 啊、
2: 市面上这风言风语多，什么王可亲到张大帅府上唱堂会，张大帅留他过夜了，什么张大帅要纳王可亲为妾，那大老不吃醋了。嘿，这个事儿啊还就是那么怪，这传闻越多，这王可亲呢他就越红，这党桂荣园子的买卖呢他还就越好。
0: 是呢，都知道小搭子是条硬汉子，在天津卫早就是红娟了吧。哎、嗯、他也得让王可亲三分
1: 啊。这天津卫的戏还真不好唱。
2: 哼，还就是
0: 要说难呐也不难，只要戏码硬功夫硬，一炮打红了就能站住脚。哎
1: 哎呀，三哥
0: 啊，
1: 我想这么办。
0: 嗯、啊、说
1: 现如今这天津卫的戏码还都是汾河湾南天门这路单鞭子戏。
0: 嗯嗯，
1: 我想给香叔他们姐俩说说蝴蝶杯大十万金这路本戏。
0: 哎，
1: 归你们嫂子凑，咱们就得以戏拿人，您看行不行？
0: 嗯，好好好路子。
1: 三哥，先得给孩子们找把好弦儿，吊嗓说唱。
0: 嗯，对，要找啊你就找郭明顺。
1: 好，听三哥的。明顺哥，
0: 嗯，
1: 您抽烟，喝茶，喝茶。
0: 你好，英才啊，你看都不是外人啊。
1: 香水，香茹，
3: 哎，
1: 快给你明顺伯磕头。
3: 是呗。
0: 哎哎，快起来，快起来啊！
1: 明顺哥，这两个孩子就托付给您了，腔您给说，嗓您给调，这戏您给调理。孩子在天津卫能不能站住脚就全凭您这把大弦了。这钱呢、
0: 哎、咱哥俩呀不提那个啊。我郭明顺这把大弦一不图钱二不图名，就图咱的梆子腔跟皮黄大擂台，咱梆子腔永远占上风。
1: 哟，你还是那个脾气。
0: 哎，光凭着卖脸子飞眼吊棒唱粉戏红啊，哎，我是死看不上。要红啊还得凭真本事，凭咱这口唱。我今天来啊没别的，就是看上香水这功好色了。
1: 香水
3: 爹，
1: 听见你郭师伯这番话了？
3: 听见了。
1: 记住了没有？
3: 爹，我记住了。
1: 这都是金玉良言呐、啊、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把它忘喽。
3: 师伯，您老放心，香水我记住了。
0: 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怎么又渴呀。
2: 永才啊，往后咱可不要这么多规矩啊。
4: 师伯您喝茶。
0: 哎，
4: 您喝茶。
0: 哎，好好。
1: 明顺哥，
0: 嗯，
1: 叫孩子唱一段。
0: 嗯，哎，师弟啊，以往香水间唱什么调啊？
1: 两个半眼。
0: 两个半眼跟小屠红圆圆红那些男角们调门一边高。
1: 您的意思是？
0: 这阵子啊我总是琢磨，女角唱男角的调门太低，压得慌。再着呢，香水的名气还没打开，腔儿像圆圆红，味儿呢也像圆圆红，要想出奇呀、啊、咱就在这调门上，调门越高听着是越脆声越过瘾。
1: 嗯，
0: 香水要想在天津打响唱红啊，咱先得以调门拿人啊。
1: 对，是这个理儿。
0: 嗯，来，咱先长一个调门试试。 香水啊，跟着弦儿先唱烙音儿啊。香水啊，这个嗓子蛮富裕，咱呢再长一个调门，来来来，来再试试烙音啊。好好好，这个调门正合适，来来来，咱们就先调闲云山这几句二六啊。师弟啊，你敲着梆子。
1: 哎。

0: 行，这调门太高，太费劲。
1: 胡说！你刚唱了一句就说调门高，你懂个屁！我打你个没出息的！
2: 公差，
0: 铁，爹，你别打我铁了，你看我铁的头都流血了。
2: 师妹，这么下狠手还行啊？梆子锤硬往脑袋上歇，看把孩子打的。
1: 你说哥呀、啊，我是恨铁不成钢啊！掉，接着掉。
2: 哎，闺女，用上底气，跟着弦儿走啊！来来来。

0: 好，好啊，咱就使这个调门了啊，比袁元洪的还高一个半眼呢。
1: 多谢明成哥指点呐！
2: 谢师伯。
0: 哎呀，哪那么多谢呀？啊，
1: 明成哥，你看这搭班子的事儿。
0: 永才啊，说咱戏班内行的话，搭班如投胎。
1: 是啊。
0: 眼下小达子王克勤正在丹桂荣园的唱着呢，你要有意搭这个班啊，就该带孩子们去瞧瞧戏，记记戏路子，见见管事的。我正在这个班啊，应着活呢，正好帮你们引荐引荐。
1: 就听您的。
0: 哎。
3: 哎呦，李老板，您早班啊。
4: 高经理，昨个不是定妥了，今儿个我和王克勤大柱唱蝴蝶杯，
3: 啊，
4: 怎么又换戏码了？
3: 哎，没法啊，这王克勤王老板今儿个又有堂会。
4: 给什么样的达官贵人唱堂会啊？敢耽误戏园子的正活？
3: 哎，这袁世凯被摄政王罢了官，在天津闲住着，大帅张勋做东请袁世凯听戏，这点着名儿叫王克勤王老板去唱堂会，这硬茬儿，这咱不敢惹呀。
4: 什么硬茬？什么硬茬儿？也不能耽误老百姓瞧戏。什么硬茬儿？也不能耽误凤舞台班几十口子弟兄的饭门。
3: 这我，李老板，
4: 你去告诉王克勤，就说我小达子说了，今儿的戏码不能变，大咒还是我们俩的蝴蝶杯啊。
3: 李老板，哎呀，李老板您别着急嘛，李老板您听我说，您听我说嘛，李老板。
5: 明雪，小达子王克勤漂亮嘞，转仓膀子响嘞，哎，
0: 漂亮漂亮，哎，别愣闯啊，买票去，买票，
5: 哎，你也不看看爷是谁，爷坐火车轮船都没买过票，
0: 那看戏也得买票，
6: 走，少跟他啰嗦，
0: 慢啰嗦，哎，没票不能进，
5: 哎，
0: 奶奶的，你他妈瞎了？
6: 怎么的？
5: 这是张大帅府上的管事。来接王克勤的小娘们儿到大帅府上唱堂会，你奶奶的敢挡架啊？
6: 走，
7: 真他妈不识抬举，
6: 滚，
7: 闪开，快点，
6: 这，
0: 啊呸！
1: 啊，郭老板，
0: 哦，永才啊，
1: 哎，
0: 来了
1: 啊，
0: 走，先带着香水香炉啊，见见小达子李老板去，
1: 哎。听您的，
0: 哎，走吧。哎，李老板，
4: 嗯，
0: 您瞧，谁来了？
3: 这是，
6: 哎呦，是永才兄吧？
1: 是啊，你还认得我？
6: 哎呀，瞧您说的，来，快屋里坐，快坐。
1: 来，香炉，
8: 哎，
1: 快叫你贵孙师叔。
8: 师叔，
6: 哎呦，这是大侄女吧？
1: 对，大的。叫香水，二的叫香茹。
6: 好，哎呀，闺女都这么大了。哎，永才兄啊，这十来年您经不好哪一路了？
1: 哎，我在关外混了几年，我的嗓子不是塌了吗？就把心思用在两个闺女身上。
0: 哎，这俩闺女啊有出息，
4: 嗯，
0: 那嗓儿好，白口好，身上啊也好。永才教的这玩意儿啊归路，
6: 好啊！
1: 哎，还得全靠师弟你栽培啊！
6: 哎呀，哪儿的话呀，永才兄教出来的，错不了。
3: 李老板，
4: 啊，
3: 李老板，王老板来了。
8: 李大哥，我真是没法啊，不敢不应酬。
4: 克勤呐，不是我说你，这戏码出了，园子满了，你说不唱就不唱。你说，在那戏班子里哪有这样的规矩啊？
8: 哎呀，李大哥耶， 这张大帅府上三趟五趟来人催，我要是硬不去，怕给咱园子找麻烦，你说这可怎么好呢？
6: 叫他来找我，天塌下来有小达子一个人顶着。
2: 是谁这么大的口气啊？
6: 嗯，你是干什么的？
2: 张大帅府上的管事，姚六爷。
6: 大帅府归你管，这丹桂荣园凤舞台班可不归你管。
2: 管你这戏班子，怕脏了爷的手。
6: 你
2: 来呀、
9: 啊，
2: 给我带上人。
9: 走
2: 啊！
8: 来，这怎么行？
6: 老子，你们还有没有王法？狗仗人势！
10: 哎，李老板，李老板，你少说一句吧，这帮人不好惹呀。
6: 什么王八蛋东西？
10: 李老板，
6: 仗势欺人！
10: 李老板，李老板，李老板。您消消气儿啊，坐坐坐，您先消消气儿。遇上这帮家伙咱不敢惹呀。
6: 嗯，狗仗人势。
10: 哎，这哎，这该开戏了，这戏码
6: 不唱蝴蝶杯我不上场。
10: 这李老板，你看这王克勤一走，这旦角儿他谁唱吧？
8: 我们姐俩想试试。
10: 你们
8: 啊？我唱胡凤莲，我妹妹唱卢凤英，小生田一川，我们姐俩前后赶着唱。达子师叔的戏路子我们全背熟了。
10: 哎，行行。

0: 香水香容
1: 师叔，
0: 换衣服拜谢。
2: 闺女，给达子师叔磕头。
1: 谢师叔。
3: 拜拜你。
4: 列位听我说呀、列位，王克勤王老板昨晚偶感风寒，高烧未退啊，实在是难于上场啊。各位，今儿个由小达子李老板和知名昆角小香水小香炉携手献艺，唱前后两本《蝴蝶杯》啊，请列位包涵，列位包涵，
5: 大伙别喊了，别喊了，听三哥说几句啊！
4: 哎，听我说几句，我说几句啊！在座的各位都是戏迷，对吧？
6: 那是
7: 。
4: 哎，咱们对这档子枪啊，多少都点研究，是不是？
6: 不懂还不来呢？
4: 不懂
6: 还
4: 在干嘛？这不完了吗？哎，依我说呀，这小香水、小香炉是好角还是差头，园子经理说了不算。百闻不如一见嘛，啊，咱们先听听瞧瞧再说，怎么样？
8: 听听三哥的，
9: 看这小香水到底是嘛嚼啊？
10: 对，嘛嚼。
11: 三哥的，
12: 赵经理，哎，凯西，哎，好好好，多谢关照，多谢您关照，别客气了，快，郭老板，香家伙。

0: 这香水香炉都是十几岁的丫头，行吗？哎呀，我这心里可是没底儿啊。
1: 哎呀，赵经理，您就瞅好吧。
0: 嗯。

0: 还是怎玩意儿呢？
1: 是啊，郝伟，没听过这么过瘾的打吊唱。是啊，真不错。

0: 下水。
1: 好，好，有心胸，又有好玩意儿。从今天起啊，这凤舞台畔，我小达子和你小香水一块挂头牌。
2: 谢师叔栽培。
1: 哎呀，怎么又跪下？快起来，快起来，起来。永才兄，今儿个我做东，咱去御花台吃夜宵。
3: 哎呦，饶你了，饶你了。
4: 哎呀，过瘾过瘾，真过瘾呐。
0: 我说三哥啊，这回小香水儿可算是轰了
4: 轰了轰了。哎，可有一样，五弟啊，别忘了，这捆局一轰必然招风，招风招风难测吉凶啊。
0: 是
5: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名角王克勤由于被张勋拉去唱堂会不能出台，小香水得以在天津一鸣惊人而走红。但是旧社会一个女艺人走红的是是非非也就来了。欢迎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戏曲故事《小香水与金刚钻》第二集。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 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5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就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快来，妈，爸爸，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春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0: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啊，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0: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

0: 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羊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羊，小羊就把他们打了。
2: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羊，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羊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羊，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3: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4: 就是没有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4: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4: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羊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羊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羊，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0: 好了，那他那笔装修款。
1: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

0: 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 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
8: 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
10: 绿码就行是吧？
9: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1: 来来，我赶紧报。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4: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 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7: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8: 春花姨新年快乐。
9: 春花姨过年好。
8: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10: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1: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

0: 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张易之被狄仁杰是一顿训斥，面如死灰呀，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快步如飞往后宫走，刚到官封殿前，这么一转弯，帮对面呢也来那么一个人，也是一样急急忙忙的低着脑袋往这走，俩人正好撞一个满怀，帮的一下子俩脑袋还撞在一起了。哎呀，这个蛋谁？这张易之平常那是横行宫内呀，张口就要骂，但抬头这么一看，这张易之气没了，谁呀？撞自己的非是旁人呢，正是自己的兄弟六郎张昌宗。一看张昌宗跟自己差不多少，也是满头大汗，面如瓦灰，也都没人色了，看那意思也是挺惊慌的。张易之一指六郎啊，你能沉稳点好不好啊？啊，看你这慌里慌张的，成何体统？张昌宗一听啊，他也一肚子气，用手捂着脑袋，我说哥呀，你还说我呢，你干嘛呢？你不也是慌里慌张吗？你这干什么去啊？抢笑帽子呢？哎，张易之一指你怎么说的？这，哎呀，我说错了。说漏嘴了，这你又别跟我一般见识了，哥呀，你这干什么呢？你也慌里慌张的，看你的脸色不太好看呢。别提了，刚才被那个老狐狸狄仁杰给我骂了一顿，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张易之就把刚才狄仁杰的话给张昌宗学说了一遍。再看张昌宗，本来刚才是面如瓦灰，这一次脸上没人色了，瞪着俩大眼睛。哎呀哥呀，这是不是有联系呀？张易之被他说愣了，什么联系呀？你说清楚。哎对了，你今天不是被梁王请去下棋了吗？有什么情况呀？哎呀哥呀，我正要找你说这事儿呢，这情况不妙啊。怎么回事？这么回事？张昌宗啊，把自己今天上午的经过给自己哥哥张易之也学说了一遍。闹了半天，这天上午啊，张昌宗应梁王武三思之约去找武三思下棋去了。两个人呢在武三思离上阳宫最近的一座王府别院之中，里面有个别致的小亭子，就把棋盘设在亭内了。两个人就在那里对坐下棋。这个张昌宗会下棋，但是棋艺并不高，跟着武三思这一盘下下来，下到中盘，这张昌宗这握着棋子就落不下去了，看着棋盘一个劲的直磨手中的棋子。哎，这玩这劲儿， 再看梁王武三思，端坐在案前，左手在这奇匣当中慢慢的摸索着，脸上带着一种高深莫测的表情，微笑着，耐心的等着对面的张昌宗落子。张昌宗是眉头紧锁呀，这子儿不好落呀，这眼看着自己的棋要输啊，哎呀，自己执黑，这黑子儿往哪落呀？这张昌宗合计了半天，最后一看，就落这儿吧。啊，啪，把手中磨了半天的黑子儿就给拍棋盘上了。武三思对面一看，哎呀，武三思啊是长叹一声，右手就捻起了一枚白子，刚要往棋盘上落，哎，没，张昌宗赶紧来拦，哎，梁王，哎呦，我这一子啊，哎，下错了，容我悔一步。武三思啊，是纵声大笑起来，一边笑一边摇头，六郎，瞧瞧你这点出息，哎呀，皇上真是把你给宠坏喽。张昌宗一听这话，不太高兴了，微微一拧眉毛，朝武三思抛了一个白眼儿，那意思那么讨厌呢。抛白眼的同时，这个时候已经把棋盘上下下去的那枚黑子已经起出来了，攥在手心当中。武三思啊也并没反对，又把手缩回来，把这右手上的那枚白子往左手心中那一堆白子上慢慢的敲着，啪啪啪，这一边敲，武三思一边是兴致盎然的端详着张昌宗那俊秀如画的眉目。张昌宗咱说过那帅小伙，武三思一边看呀一边直咂摸舌头，哎呀，果然是六郎胜莲花呀，啊，难怪圣上对你爱不释手，平常下棋也容你悔个一两步的也是常事吧。张昌宗啊有点不耐烦，把嘴一撇，你少啰嗦，让我仔细想想嘛。就见武三思微笑着把脑袋递过来了，趴到了张昌宗的耳边，压低声音说，六郎，这局棋我看输了就输了吧，悔一步可救不了你，除非是翻盘重来哟。张昌宗一听这话，这个话里有话呀，说的张昌宗不由得握着棋子的手是一颤呢，狐疑的就盯着武三思。哎，这武三思又把脑袋缩回去了，身子一栽歪，斜倚到了绣墩靠枕上，把眼睛还给半合起来了。武三思微合双目，透过那双目中的一缝隙，先是瞥了一眼这王府别院旁边的上阳宫，就在那里面住着自己的姑母，全天下人的主宰，也是面前这条品相极佳的哈巴狗的主人。再看面前的这个哈巴狗，现在已经开始忐忑不安了。张昌宗憋了半天，终于还是沉不住气了，你什么意思啊？说话吞吞吐吐的。再看人武三思，现在呀是气定神闲，依然是双目微闭，语调空灵。哎，六郎啊，下棋嘛，那毕竟是个游戏，圣上容你毁上几招，那是他宠你， 可要是关乎军国大事，圣上的脾气我清楚，你也清楚，他是不会给任何人机会的。这番话说的张昌宗那嘴唇对开始哆嗦了。就见张昌宗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那如同粉莲花的面颊现在呀完全失去了血色了，整个一石灰白了。吴三思一看张昌宗这样了，吴三思体贴的就抓住了张昌宗停在半空的手，把那枚黑子儿就从张昌宗手心里给捋下来了，他放回到了碾玉奇匣当中。那就在这两手交错之际，吴三思啊在这张昌宗的手心刷刷刷就写下了一个字儿，非常快，但是张昌宗能够感觉到是什么字儿。把这棋子往棋匣当中一放，吴三思马上就意味深长地感叹到了，许多时候啊就是那么一枚小小的棋子儿，坏了整个的局哟。这番话又说的张昌宗全身打了个寒战，他猛地一副袍袖噌站起来了，然后张昌宗也不答言也不说话，转身噔噔噔噔噔就朝庭外走。吴三思呢人是主簿离位呀，对着张昌宗的背影悠悠哉哉地说了一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张昌宗一听这话，当时不往前走了，是脚步骤停啊。就听武三思还是不急不躁地接着往下说了一句，假如只有我知道，这事儿啊还不算太糟糕，怕就怕还有更厉害的角色，一旦抓着五郎六郎的把柄就不肯放松哟。吴三思把手指头伸出来了，往上阳宫方向一指，今天圣上难得一次精神爽利，就招了狄阁老入宫，否则六郎也不得空到我这里来吧。哎呀，所幸的是五郎现在还随侍圣驾身边，要不然本王还真有点替你们兄弟俩捏着一把汗呢、啊。张昌宗这个时候抓一下子把脑袋转过来了，再看张昌宗脸现在已经成了瓦灰色了，这种颜色一直持续到见到他的哥哥张易之。张昌宗啊这脸上是遮掩不住了恐惧的神色，你到底知道什么？哼，吴三思这个时候不再像刚才那样悠哉悠哉了，他突然间声色俱厉，一字一句地说，我知道你们所图之事是绝对不会成功的，我也知道今天入宫面圣的那个人更不会让你们成功，我还知道这件事儿一旦被圣上知道了，你们必遭灭顶之灾。刘郎啊，还烦劳你今天回去给五郎带句话，就说我武三思还不着急，所以奉劝你们也别太着急，所谓欲速则不达，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哟。张昌宗听完这些话就没再言语，冲着武三思拱了拱手，然后大 袖一摆，噔噔噔噔噔，离开王府别院，回到上阳宫这里来找他哥哥张易之。由于太惊慌了，与哥哥张易之两个人撞了一个满怀。兄弟二人互相讲述了自己所经所遇，刹那间，这二张啊就觉得暖阳消弭，黑云压顶，嗖嗖嗖，怎么脊梁骨冒凉气，对于张氏兄弟来说似乎天要塌了。没有人知道啊，在这个春日午后，在上阳宫内外所发生的一切，那究竟是事先策划共谋的，还是不约而同的？那就像没人知道狄仁杰和武三思这两个人会不会在某种特殊的境况之下选择合作。那对于这个问题是不会有人试图去问的，他们也绝对不会回答，但事情的结果却是明晰而肯定的。二张与那突厥可汗莫绰暗中勾结的阴谋，在极其机密之中启动，又在极其机密之中终结了，隐蔽的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或许还有一些好奇的人想问，那武则天他究竟知不知道所发生的这一切呢？这个呀，那依然是个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实际上答案也并不重要，那唯一重要的是，这一切不过是一连串更巨大危机的开端，也就是五州胜利三年的初春，所有的跌宕起伏和惊心动魄的故事到现在才刚刚的拉开帷幕。说了四十多回了，才刚刚拉开序幕啊，您慢慢往下听，精彩的在后头呢。那么这一天就在很多人惊心动魄惶恐不安当中就过去了。转过天来，早晨起来，在洛阳城外的洛水亭侧，狄仁杰拉着梅迎春的手就走到了亭中啊。闹了半天呢，梅迎春要回去了，狄仁杰今天呢是特地来长亭送别。狄仁杰今天是身着朴素啊，一身便装，但是身躯依旧的伟岸挺拔。此时亭内亭外的人们一个个的都沉浸在离愁别绪之中。这个时候狄春拖过来一个托盘，托盘之上放着两杯酒，就端到了狄仁杰跟梅迎春近前了。狄仁杰这个时候伸手把一杯酒是平平端起，看着梅迎春，慈祥的语音当中隐含着始终不变的威严，所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呀。来，梅先生，老夫就在此敬上这杯礼酒，祝梅先生此去一路顺风，前程似锦。梅迎春赶紧的躬身双手接过这杯酒，毕恭毕敬，狄大人，今日你亲自来给在下送行，梅迎春真是诚惶诚恐，感激涕零啊。狄仁杰微微摇摇头，哎，梅先生过谦了，梅先生是我大周的客人，自当以礼相待，今日老夫只不过是略尽地主之谊罢了。说着话，狄仁杰把另外一杯酒端起来了，两个人是同举共饮。喝完这杯酒，狄仁杰又含笑举目，视线缓缓地扫向了亭外，一看呢，外面站着梅迎春 在突厥巴扎中收下的随从阿威和马夫苏托，苏托牵着的正是梅英春的神驹莫峰，稍远处还停着一辆马车，马车的前轴上坐着一个高大的汉子，一脸的络腮胡子，虽然经过乔装改扮了，但狄仁杰仍然可以认出这位是乌科多哈，因为从他那双悲伤的眼睛里头就可以看出来。从那个车里面隐隐约约还传来了婴儿嘹亮的哭声，甭问里面坐着的是苏托的老婆，还有苏托自己的孩子跟着乌科多哈的孩子，这一个婆娘一下子要照顾两个小子，肯定有一些忙乱，所以呢有着婴儿的哭声。那顺着狄仁杰的目光，梅迎春也回头看去了，他是不由得会心一笑啊，在下这一次来神都一趟收获真是不小啊。狄仁杰点点头，脸上的神色转成了肃穆，梅先生啊，你此次神都之行最大的收获却是为老夫为大周所得呀，今天老夫就要代表大周的子民，代表两国边境的百姓谢谢你。说着狄仁杰朝梅迎春是深深一礼呀。哎呀，狄大人您这是……这梅迎春赶紧的相搀，狄仁杰重新抬起头，梅迎春就觉得心头一酸呐，因为梅迎春看到面前的这位古稀老人眼睛当中已有泪光点点了。狄仁杰为掩饰自己的多情，他直起身子挣脱了一下梅迎春的手，迈步来到庭外，这庭外种着很多柳树，狄仁杰走到一棵大柳树前，伸手在垂杨柳上折下一条柳枝，然后转回身来，梅先生，我还有一事相托。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4: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问，
4: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
5: 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6: 哦，大爷
5: 啊，
6: 您慢着哈
5: 啊。
6: 咱们呢，
5: 踢球去吧。踢球
6: 啊？
5: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6: 那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6: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6: 哎，大爷，
5: 哎，
6: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6: 大爷，
5: 啊，
6: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6: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6: 对了，
5: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6: 对了，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6: 哎，
5: 是怎么回事？不是？
6: 对对对。
5: 走，带着银子。
6: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7: 啊，
6: 您可不能
7: 不能走前门啊？
8: 为什么？
6: 哎，
7: 老太爷
6: 知道不得了，
7: 了得，那怎么办呢？
6: 咱们走后门，
8: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6: 对了，
7: 后门
8: 啊，你们来，
7: 来来来，别太多。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哥，
6: 哎，
5: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好。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8里。
3: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4: 对，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8里
3: 啊。回去也是8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
4: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4: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4: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4: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4: 大爷，
3: 啊，您
4: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4: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6: 到了，
4: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8里，
6: 8里，
4: 一扒拉就是8里。
3: 一算，一扒拉怎么8里？
4: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啊、削头我
4: 算。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
4: 看
3: 小妞长得好看吗？
4: 你看，好看。
7: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4: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
8: 好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一壶茶一个碗，
4: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着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

0: 36。
1: 差一会儿。
0: 查伯队，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2: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
3: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0: 瞧我的，
3: 瞧您的，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4: 哼，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4: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4: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0: 哎，查伯队，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3: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是不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3: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跟我学
0: 啊。
4: 没事，跟你学。
0: 不能怕他。
3: 是，
0: 不怕。来，跟我说。
1: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5: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1: 嗯。
5: 妈呀！
1: 哎，
5: 我快点。
1: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1: 问他爹。
5: 哎，
1: 他爹讲什么？
5: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

0: 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1: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2: 哎，
3: 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您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
3: 啊。
2: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别别，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正兜这是
2: 来吧，够
3: 啊！
2: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2: 对对对。
1: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1: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5: 因故这等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1: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喂呀！
0: 喂呀！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0: 要这可就不敢了。
5: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5: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1: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哎，

0: 碰见这位相公了。
1: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
0: 嗯，
1: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
0: 嗯，
1: 您去吧，我
0: 帮您。我不累吗？
1: 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2: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上上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彩旗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功。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缨子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往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乃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想那样、哎、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快来吧。你瞧我们俩人拉空，谁拉的好啊？
1: 人家拉的好多远呢、啊、
0: 得了吧、嗯、我拉的比他好。
1: 自个儿跑上了。
0: 我拉空是两手指头是腕子上的劲，他拉空一大把是膀子的劲，那当然是我比他好啊。
1: 嗯，这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0: 妈呀，您去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啊？
2: 对，我问问他去。
3: 您那除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呀、啊？
4: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3: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1: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0: 哎，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1: 对了，渐渐精通。
0: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1: 这还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3: 我们还是想跟您打到拳。
4: 比拳。
3: 对了。
5: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3: 还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0: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0: 没有，没这么回事。
1: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0: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0: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5: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6: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0: 啊，画的好。
6: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0: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啊。
1: 我瞧你手。
0: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那只，
0: 这只，
1: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0: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0: 一个尖草俩脑袋。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0: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1: 给你。
0: 啊。
1: 瞅你跟人要。
0: 您不去您去问呢？
1: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0: 明儿呢？
1: 明儿也不打你。
0: 后呢？
1: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0: 您问去吧。
3: 问去。
6: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5: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4: 是。

0: 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把您这票子还
2: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1: 不对呀、
2: 啊。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嘞？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要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管。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4: 妈妈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参了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

0: 中同意了。
1: 待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况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况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3: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2: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4: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4: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4: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4: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4: 给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2: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4: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4: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4: 愿意了？
2: 愿意了。
4: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4: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4: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4: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个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4: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太早了，
5: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0: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 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

0: 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抚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是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嗨嗨哟！
1: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四集。
3: 王大爷，王大爷在吗？
4: 哎呦，老黄啊，瞧你这个倔老头子，这么不欢迎我们呀？啊，连这狗都放出来了。
5: 等会，先过去歇着，等我叫你赶人的时候，你再出来。
4: 哎呦，真行，
3: 黄大爷好。
5: 你又是为我那几亩河滩地来的？我不是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吗？不足不转，自己留着种。
4: 哎呀，老哥，您有80岁了吧？不服老不行，再过2年呐，这地您还真是种不动嘞。
5: 种不动，我每天坐在这儿看滹沱河景不行啊？啊，行了啊，你们甭劝了。就是磨破了嘴皮子，我也不足。
4: 哎哎哎，老哥，你这是做啥嘛？现在全村的人都动起来了，就是想给咱们后代留个像模像样的刘家湾。到了咱闭眼的时候啊，这心里也踏实，不是吗？啊，老哥，这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啊。
5: 那不是很多人都把地租给你们合作社了吗？你干嘛你老惦记着我那几亩薄地不放？
3: 哎呦，黄大爷，我们不只是要在那儿做大棚种水果蔬菜，还准备把它做成景观带，种上花草树木，打造成旅游景点儿。到时候啊，就像省城的公园一样，美得很嘞。哎，
5: 我呀，这把年纪了，我看不到那一天了。你们呢，就让我守着那几亩地安安稳稳的老死吧。
4: 啊，哎哎哎，我说老哥呀，你就别让连春他做难了。啊，你说人家放着城里好好的日子不过，回咱村子里当这个第一书记，忙的是脚不沾地，没日没夜的，这都是为了谁嘞？啊，
5: 林春，
3: 哎，
5: 不是大爷故意为难你，我是怕呀。
3: 啊，您怕啥呀，大爷？
5: 怕我那死去的老爹老娘半夜来打我。
4: 嘿，老哥，活到这个岁数咋还迷信上嘞？啊，嘿，哎，我那婶子走了也有快30年了吧。
5: 哎呀，你这那个解放前我们家太穷，人老几辈子就从来没种过这自个儿家的地。我爹娘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这滹沱河边上有块属于自个儿家的地。这个心愿啊，到死都没有实现。后来这村里土地承包了，我就要了那几亩河滩地，把他们的坟就迁过去了。哎，就是为了了却他们的这个心愿呢。你看现在你们这土地流转的，这盖大棚啊，这景观带什么的，那我爹娘能安生吗？他要是找我来算账，那哎呀，这
3: 黄大爷，这个事情啊，村委会已经考虑了，我们准备呢建个公墓，位置都选好了，就在村北边的高岗上，坐北朝南，还能看到滹沱河呢。啊。

0: 墓园里边的设计都是按照省城里边最好的公墓建造的，到时候咱们村里的先人们都集中迁到公墓里。
1: 嘿，老黄啊，你看看，你看看人家考虑的多周到，这样多好啊啊！哎，我那老婶子活着的时候啊，就是个爱热闹的人，到时候啊，往日的老姊妹、老街坊又凑到一起，她还不高兴坏嘞啊！总比你让他们老两口孤孤单单的睡在河边上要好得多吧？
0: 是啊，黄大爷，你看，这滹沱河水一下雨就往上涨，这坟地上的泥土都被水冲得到处乱流，还要不停地收拾，不是？
1: 哎，老黄啊，等你老的迈不动腿了，你爹娘的坟咋办嘛？啊，搬到公墓里，经常有人给打理着，也没啥后顾之忧。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
2: 那感情好，就是我这地租给你们。我这以后的生活咋办嘞？啊，
0: 黄大爷，这个事啊，您老尽管放心。那、哦、我们都有合同给大家签的。哎，你看，这是合同的征求意见稿。村民生活保障这项有这么几条呢。啊，你看，加入村里的合作社后，大棚蔬菜产量的1/3要免费提供给村民，村里呢要定时供应米面粮油和肉蛋奶呢。
1: 嗯，嘿嘿，咋样啊，倔老头？还有啥好说的？
2: 那怎么没啥说的？
0: 王大爷，不着急啊，这个合同呢，我给您留一份，有时间啊，您仔细的看看。
2: 哦，
0: 哎，有什么意见，及时向我们村委会反映，好不好？那黄大爷，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哈。
2: 啊，大黑，大黑，
1: 嘿，还叫大黑出来赶我们呀？
2: 我这不是叫他出来送送你们吗？哎，
1: 你真行。
3: 铁柱，别劝了。哎，这个饭店我开不下去了。
4: 金花嫂子，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你这个饭店开张没几天呢，怎么就得关门了呢？
3: 铁柱，这几年村里变化挺大的，豆腐渣路也修好了，村里也都脱了贫。我本以为好日子这不是开始了
4: 啊，
3: 可是你看看，你看看，从开张到现在就这么几个客，平均下来每天的营业额还不到100块。再这样赔下去，我可是真扛不住了呀。
4: 不是，嫂子，你看啊，连春为咱们这个小吃店费了多少心思啊。他还说了啊，这是咱们刘家湾村的门面呢、啊、从开始修建改造就帮着筹集资金，还说哎要帮着起店名呢。这刚开张没几天你就要关门，这你让我跟连春怎么交代？
3: 铁柱，你也知道，自从我们铁蛋他怕跟着刘屯那个挨千刀的出了事以后，我也没脸在村子里待下去。
4: 哎，
3: 带着铁蛋在外地开了一个小卖部讨生活，可那个小卖部开黄了，是连春兄弟把我们劝回了家。
4: 是，
3: 我也知道连春在这个饭店投了多少精力，我但凡有一丁点的底气，我也不会让连春为难的呀。天天没人来吃饭，这个亏空我实在是担不起嘞。
4: 嫂子，嫂子，有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嘛，你不能一上来就当逃兵啊。
3: 不都是让钱闹的吗、啊、你们已经帮了我很多了，这饭店的位置也选得好，也不要我的租金，从装修到桌椅板凳都是村里给置办的，这哪还能再给你们添麻烦呀。
4: 这样，这样，嫂子，你再考虑考虑， 啊，哎，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这菜品呢、啊、可以增添点啊咱们这儿的那个传统特色的，是不是？
3: 传统特色啊！
4: 哎，
5: 嫂子，嫂子，
3: 啊，
5: 金花嫂子，
3: 连春兄弟来了。
5: 哟，柱子哥也在呢。
6: 哎，
5: 正好正好，这农家乐的招牌啊，做好了。
6: 哦，
5: 哎，你们看看，这个名字取得怎么样？
6: 喂，我看看
5: 啊。
6: 哦，河畔野香。
5: 对，河畔野香，农家乐。
6: 哎呀，哎，嫂子。你看这店名起的好不好啊？一看就知道是咱滹沱河的味道。
5: 啊，对对对，来，嫂子，给找个梯子，哎、我来帮你把它挂上去。哎
6: 啊、来来来来，
3: 连春，我，
5: 啊、
3: 哎呀，
6: 连春
5: 啊，
6: 你赶快给金花嫂子鼓鼓劲儿吧，她这会儿啊正打退堂鼓呢，准备收摊关门了。
5: 哎呦，我瞧瞧瞧瞧，哎呀，我这个第一书记当的也太官僚了，只顾着为这个店名的事儿高兴了。哦，都忘记看嫂子的脸色了。嘿，哎呀，阴云密布啊，怎么着，是生意不好闹的吧？
3: 哎，可不是吗，连春兄弟，你瞧瞧这会儿大中午的正式饭点，哎，可就是没几个人上门啊。自打开张以来，除了周末能来几个人外，平日里都是这个样子。别说我这个小饭店嘞，就是咱整个村子也见不着几个人影啊。你说我这生意还咋做嘛？这样开下去我心里发慌。
5: 哦，是是是，嫂子，做生意没人登门，碰上谁都会心里发慌的。先别着急啊，别着急，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
6: 对对对，
3: 能有什么好办法吗？哎，对了，刚才铁柱说的那个传统特色倒是个好主意，
6: 是吧？
3: 啊，不行，就上我姥姥当年的拿手菜，老豆腐啊，嗯，还有那个什么豆角焖面。
6: 哎，对对对，
5: 哎，好主意啊，嫂子。哎，过两天，把德胜叔、黄大爷都请来，咱们合计合计，把那个八大碗你给他挖掘出来，
6: 蒸碗。
3: 这个好。
5: 对了对了，
3: 哎，这个好。
5: 哎呀，现在村里啊正处于一个大建设大变革的阶段，贫困的帽子虽然摘了，但还要奔小康呢。就说咱们这个滹沱河边吧，啊，原先到处堆着又脏又臭的垃圾，那柱子哥带着工程队的小伙子们连天加夜的，只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堆了多年的垃圾都给清走了，连八戒那个懒汉都干劲十足啊。
6: 对对对，他说呀要给大翠留个好印象。
3: 哎，
5: 现在咱们呀就是要憋着一口气儿，把这段最难走的路给走过去。
6: 哎
3: 哎，这村子是变干净了，可还是没人来呀。
5: 别急呀，嫂子，滹沱河河岸干净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呢咱们要让它绿起来，活起来，游起来，这样咱们刘家湾村才能真正的富起来。咱们村是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村落，到时候啊，我们把古酒坊、豆腐坊、老戏台、果园、花园都建起来，发展特色旅游，那不愁吸引不来游客。
6: 哎呀，
5: 到时候客人来的多了，还怕你接待不过来嘞。
3: 哎呦，连春兄弟，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5: 嫂子，确实这段时间呢店里客人少，村委会也看到了，经过村委会讨论决定，适当给你一些补贴，咱们一起把村里的第一户农家乐坚持下来。
3: 连春兄弟，我听你的，咱就上八大碗。
6: 金花嫂子，你这门还关不关呢？啊，
3: 不关了不关了。有村委会给我做后盾，我还关什么门呢？
6: 哎，对呀，
3: 大兄弟，我向你保证，再难我都不会关门的。
5: 嗯，
3: 哎，我这就把收好的桌椅板凳给摆回去，敞开店门做生意。
6: 哎，
5: 好好好。哎，来，柱子哥，
6: 哎，
5: 咱们一起把这个河畔野香的牌子 给挂起来。
3: 好嘞，我去拿梯子，咱们呀，
7: 挂牌子。
8: 哎呦，我的天！
9: 这夏日的天气，真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的，你说是不是？哎呀，
10: 刚才的大太阳嘞，这一下子这么大的雨就下下来了，这……
11: 叔，快别说了，
12: 别说了，咱在这马路边上，这连个挡雨的都没有，快找个地方躲躲雨吧。
13: 是，
3: 我说，大翠儿啊，
13: 快走吧，躲躲雨，
3: 快点，你们先过去吧。我呀，找块塑料布把这东西给盖上啊！这柳边的物件它淋不得雨，你们先走吧。
10: 赶紧快点啊！
3: 快点
10: 啊！我们先过去了啊！
14: 我们先走了。
3: 行了，哎，别管了。哎呦，你说这老天爷，这咋处处给我做难嘞？哎呦，你这雨就不能等等下吗？我这刚把摊子支起来，你就开始哗啦啦的下来。哎呦，这……那……没有，我的塑料布！
15: 哎呀！你这人，你咋往自行车上撞了你啊？
16: 哎呦，大翠啊，怎么是你啊？哎呦，
3: 八金啊，你快去帮我把那块塑料布给追回来。
16: 你是伤着没有？你伤哪儿了啊？
3: 我没事儿，你干啥直勾勾的看着我嘞？你快去追塑料布，快去！
16: 好，我追，
3: 快点！
16: 追回来了，放了。
3: 你帮我个忙，去啊，找几块石头去，你快去呀！
16: 好。哎，大翠，石头来了，
3: 八金，来，这几个角啊，都压上，
16: 好，
3: 压结实了啊，
16: 哎呀，大翠，
3: 啊，
16: 你在家安安稳稳，你吃救济金不好吗？你干啥出来受这个罪啊？
3: 哎，那个角给我压上，你以为吃救济金光荣啊？这柱子哥说了，柳边这玩意儿，这城里人可稀罕了。
16: 哎，我来。
3: 那边。
16: 好，
3: 我这就抽空啊，这编了些。哎，这绳子，你。
16: 好。
3: 这寻思着挣了钱了，就把救济金给退了。这再也没想到，这第一次出摊就碰上了下大雨。八戒，那个角帮我压一下。
16: 好，行了，大翠，你就甭管了，这雨太大，你都交给我，你躲雨。行了，都压好了，大翠。
3: 啊，
16: 哎呀，身上都淋透了，快找个地方避雨吧。
3: 啊，那边有个公交站。我去那儿躲躲，这今天谢谢你了，八戒，你快走吧。啊，
16: 哎呀，这么大的雨，我怎么能不管你就走呢？哎，来，你把我雨衣穿上，我用自行车驮你过去。
3: 啊，不用了，我不麻烦你了，我自己过去就行。
16: 嗨，一个村长大的，你客气啥？快上来。
3: 真不用，你快走吧，你走啊，
16: 刘大翠，你瞧不起人呢，你
3: 八金，这怎么了？
16: 你从来就没瞧得起过我，打小就是，啊，你腿脚不好，我想帮你拿书包，你不用，割草时候我帮你背草筐，你也不用。你编的那些小猫小狗，那村里的孩子你都送过，就我没有。
3: 八戒，这
16: 前些年你嫁人走，我难过，你带着孩子又回来了，我 我真高兴啊！看你带娃儿过的苦，给你送肉包子、送点心，你连门都不让我进，直接就把东西给扔出来。好，那些年我是混，你不这样瞧我，我认了，不怪你。那你好好看看，你看看现在的我呀，
13: 八斤。村里人都说你变了，现在我真的没有瞧不起你。
16: 自打跟着铁柱哥进了村里的工程队，我烟戒了，酒也不喝了。铁柱哥每天早上拉我跑步锻炼身体，连春说让我学门手艺，就给我联系了市就业局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学建筑水电。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要好好学，以后帮你盖好房子。大翠儿，你好好看看，现在站在你跟前的不是过去的刘八斤，是一条堂堂正正的汉子。
13: 你不结巴了？
16: 我关键时候不结巴，打小就这样。说寓意你穿不穿？
13: 我穿还不行吗？哎呦，这雨太大了，你身上都湿透了。快，咱们找个地方躲雨去。
16: 我用自行车驮你过去。
13: 那好吧。
16: 哎，快下来。
14: 刘八斤不由分说的把大翠抱上了自行车后座，在风雨中使劲的蹬着。还是那么大，风还是那么急，可二人的心里都是暖暖的嘞。
17: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8: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9: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0: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8: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2: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

0: 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君浩普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浩普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5: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你看这什么写的？
7: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6: 这么多？哦，
5: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9: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5: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4: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5: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 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5: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5: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5: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5: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7: 元帅，
8: 陈毅元说的对，
7: 商会
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9: 商会
10: 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7: 山上万户渡过难关，
1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6: 先锋责任的完成，
4: 填充以血肉，
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
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小姐，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
5: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5: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6: 什么呀？
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8: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7: 我没有那

0: 能力改变时代，我定夺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
3: 不疼。
2: 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6: 晚宴上，
7: 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8: 你们吵架，吵完了？
6: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8: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
6: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9: 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
9: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
6: 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9: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
10: 出此脊柱，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 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1: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11: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瓦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1、2、3。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1: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桃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
1: 你再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 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
1: 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

0: 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

0: 俺们有步枪，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 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 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3: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
0: 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3: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
0: 峰，必须夺回来。必须夺回来。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 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 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